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 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有没有乖乖的待在家里啊？齁，除了工作需求之外呢，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待在家中。齁，因为各地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风雨都是间歇性的，但路面上有一些树枝的散落，不难想象昨天晚上的风力会有多强。齁，所以还是要请您持续的小心。今天11号在台风及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风雨算是最明显的，各地容易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也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请您都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风雨报报以及相关的天气预报，做好防台的准备。温度的部分，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华东地区仍是有33到34度，尤其华东纵谷及金门可能仍有焚风的发生几率，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如果说要请去上述的地方时，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也会略微下降，各地的温度大概落在28至31度。受到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在台湾各附近海面的浪高逐渐增强，达到3公尺以上，尤其北部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以及马祖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机会，所以请您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国道一号先前接获北上255.3，过了民雄中内侧有铁皮。国道三号南下的148.7过通宵，先前接获有内侧小客车停放的讯息，都已经转达处理。事故点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系统172公里内侧有小客车的自撞护栏事故。好，这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是接获。

排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国光公路段也提醒，今天在台八线83到110公里，也就是雷山到大余岭，7点时已经是解除了预警性的封闭管制。不过在

99，这些路段呢，刚刚提到说11点时预计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都请您要留意了。海60线现在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国道3号双向因新竹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已达7级，香山快关路段限速降为70，每小时70公里，所以建议大型车可以来改走平面道路来行驶。好，在国道3号现在双向因为新竹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已达7级，香山快关路段现在降速为是每小时70公里，也建议大型车可以提前改走平面道路行驶。这一次的巴威从一开始收到讯息就觉得他来势汹汹的，现在应该很希望他可以赶快远走高飞。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将会带来的《弯早歌辉》。

只想要一个人。

0: 俄国三南向148.7过了通宵，内侧四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中控说是没有发现，目前状况已经是解除。国道三号双向，因为目前新竹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7级，相上到快关的路段限速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至于在台61线，现在台风的期间风势强劲，用朋友上路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呢，尤其是货车的家属朋友，出发前记得把您车上的货物绑好捆牢，车速不要太快，都请您注意行车的安全。至于台61线目前双向的深港搭乘路段，内外侧进行路面巡查的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时间上午的8点15分，收听频道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了，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你。
2: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3: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2: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3: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2: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3: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2: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3: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2: 给我个理由。
3: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2: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4: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六台68线的朋友小心，在东向的17到18公里，这是在竹东一前接获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是通知公路段来派员前往处理。台14线双向受到八位台风影响，86到92以及94到99，这是在云龙桥路段以及仁爱的罗山路段，今天11号预计在11点时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而刚刚提醒，台68线东向的17到18公里，就是竹东一前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当然可以的话，我们尽量避免在台风期间前往山区以及这个道路比较有落石的地方都要请您要小心了。以及国道上其实呢，也因为这个风力都是挺强劲的，像刚刚持续提醒说，双向的新竹苗栗地区现在的平均风力已经都达7级了，香山快关现在

高速公路呢降速是每小时70公里，也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好，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山区有一些道路也要持续的提醒您，像是要注意的是台七乙双向1-12.2，这是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好，在昨天晚上起呢，就是只出不进是有管制的，以及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双向的22.8-46.4，这从7月10号的6点起也是只出不进哦，封闭管制中，都要请朋友哈、哦、都要格外的小心了，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来活动。在国道3号的部分148.7南下内侧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255.3，小心过了民雄的中内侧有铁皮掉落，通知处理。早上有接获在台74线西向的27-26，就是太平出口以下来接获也有路树倒塌的状况，一样是已经通知处理。

受到方位台风来袭，台湾高铁公司经由整体评估气象资讯及旅运需求，也调整了今天11号全天的营运班表。好，从上午6点起营运的模式是有所改变的，取消了原班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南下及左营北上，每小时出发每三班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好，商务车厢是除外的，端点发车站的时间都是整点20分及40分。好，有需求的朋友都要请您再次的确认行程。

他是赖慧茹收录在《刚爱就来》专辑里头的歌曲《让你爱情一滴细必必》。好，在目前接获到的新路况是台十四线双向零公里中南路一段中山路口交叉路口这边后置灯是不亮的哦。好，这是在台十四线的部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小心。台六十八线东上了17到18公里，这是在竹东一前接获到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好，再等一下8点半的时候会来跟大家联播新闻，也会来跟大家持续的提醒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

0: 警广新闻，
1: 中度台风巴威暴风圈在今天凌晨触及陆地，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暴风圈有缩小趋势，但仍然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最新台风动态，连线给记者游柔纯，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台风巴威已经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了，现在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前进。那目前暴风圈已经触及了台湾的陆地，暴风半径有缩小趋势，但是气象署呢还是持续发布了这个巴威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的警戒范围是涵盖在彰化以北、南投、还有宜兰跟台东、马祖等13个县市，要请这几个县市的民众要严加戒备了。气象署也预估今天下午到傍晚是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傍晚，影响将是最为明显的。而西半部的降雨区域会扩及到平地，北部跟东北部山区还有中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豪雨或豪大雨。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则是要严防超大豪雨发生。巴威带来了惊人的降雨之外，风浪也不能小觑，因为今天台湾各地沿海空旷地区还有离岛可能会出现9到12级的强阵风，那浪高呢可能会来到3到6米以上。气象署也已经针对台湾东半部还有东北部以及新竹跟桃园的沿海发出了巨浪告警，请民众不要前往这个海边来观浪。最后提醒呢，要把这个悬挂物还有招牌跟围篱还有阴架这些该强固的地方要赶快先把它强固起来，那阳台盆栽呢也要妥善放到安全的地方，台风影响期间呢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来活动，确保自身安全。以上是记者游柔纯带来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柔纯。接着关心交通的状况，受到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全台20个县市宣布停班停课，只有金门县以及不含蓝屿绿岛的台东县其他区域正常上班上课。台湾高铁今天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为每小时双向各发3班全车自由座列车。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的圆山到淡水以及文湖线全线、新北投支线及小碧潭支线暂停营运，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三莺线暂停营运，桃园机场捷运取消直达车，普通车维持15分钟班距。台铁宣布西部干线及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全面停驶，非对号列车基隆到后里停驶，树林到花莲停驶，正常行驶部分则包含南回线各级列车以及彰化到潮州、花莲到台东及沙仑线区间快车，而后里到彰化间的区间快车机动行驶。中台巴威逼近，桃园市府视察机场捷运、农业防灾、果菜供应以及易淹水地区的防汛准备。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巴威台风来袭，桃园市长张善政关切龟山华国新村近期因为铁路地下化工程原有排水路径中断，导致豪大雨积淹水，特别前往视察，所幸经与交通部铁道局协调，现已获得改善。另外巴德区接受路二段583项客镇进行箱涵改善工程，本次因应台风可能的豪大雨，市府也要求相关单位备妥沙包、抽水机，密切掌握积淹水状况，避免酿灾。

0: 各个局处要上紧螺丝，抽水设备的测试、水门准备，还有制洪池预先放水，这些都要做好。那么另外清沟方面也会再加紧动员，也要针对易淹水的地点加强巡检。
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彰山镇市长专程前往新屋区沥青农场和农会设置办事处仓库视察，要求确保农产供应稳定，降低灾损冲击。此外，他也到大园区桃园捷运行控中心了解机场捷运防台准备工作，并且指示台风期间要密切监控风雨变化，提供旅客安全稳定的服务。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老梗猜猜我是谁重现江湖，台南一名老翁接获自称儿子来电要买汽车，来到邮局领250万元，行员 QR Code 报案建功，警方成功阻诈。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南区的一名陈姓老翁到住家附近的邮局，打算提领250万元定存。邮局行员机警关怀提问，以 QR Code 报案机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4: 他这时才告诉警方，先前接到儿子来电，对方说在国外工作，最近想要买汽车，于是找他帮忙。原警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都是语音通话，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讯息。”为求慎重，原警进一步询问老翁他的家人，家属都不知道此事。陈姓老翁明显遇上诈骗集团的老梗，猜猜我是谁。
3: 警方向老先生说明遇上了诈骗集团老梗，猜猜我是谁的手段，并耐心分享实例，老先生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血汗钱。警方呼吁民众若接获亲友传讯借钱，应提高警觉，务必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千万不要仅凭文字或语音讯息就轻易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彭时尚啊，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

0: 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1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因应这一次八威台风，所以呢，我们在八点半的时候，以及在等一下的十点半时，都会来跟大家会诊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刚刚连线的时候有提醒了，目前呢，有些地方还是要慎防强风豪雨，像是在北北基桃，风雨是猛烈的，沿海留意12级以上的强阵风，山区一样是慎防超大豪雨，平地防大豪雨，在苗竹中以及宜兰有强风豪雨，山区也请您慎防大豪雨。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长丰平地也会有阵雨，山区有大豪雨等状况。南高平呢，持续慎防强风，山区的豪雨，像是屏东半岛也有12级的强风哦。花莲、台东沿海阵风有焚风高温的几率，绿岛、兰屿有12级以上的强风，马祖狂风大雨一路会影响到12号的白天，也留意12级以上的强阵风，金门也有焚风高温的几率，澎湖也是有强风以及间歇性的降雨，请您记得这期间不要前往山区，也先不要靠近河海，安全第一。排除的好消息，在台七四线27到26公里太平出口下来，刚刚提醒的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排除。台十四线双向0公里就是中南路一段中山路口交叉路口号志灯不亮状况，刚刚也已经接获排除。很多人都来提醒，这是台68线东向的17到18公里，这是在竹东一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很多朋友都提醒，我们已经转达公务段来前往处理，邀请您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1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4: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5: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3: 现在的房地产已经是进入了棋盘期，不过有许多诈骗集团也会透过话术来吸引热衷房地产投资的朋友，他会宣称说诶，这个可以保本哦，而可以先支付现在少量的头期款，可以说、哦、对于想买的人呢，非常的弹性，也借取来博取这个转移房产所有权、哦、到时候呢，所有权到手之后它就会消失无踪哦，一定要小心了。像是在太平区有一名50多岁的年轻男子，先前透过了脸书某个投资群组认识了一名化名小柔的网友，他说在现在的股市这么热的情况下、透过了撰写投资房地产的经验以及上传相关的标的，进而吸引了这名男子的目光，他也跟他说他可以低价来入手蛋黄区的房子，当时这名年轻男子就不疑有他，想要来转账新台币80万元到对方的指定账户哦，还好碰上了银行行员很机警，觉得说这状况不单纯，赶快来通报新平派出所的员警到场，经由员警的说明之后，他才放弃汇款哦。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的员警郑永新，早上11点多时就接获到了辖区内的台信银行行员来报案说。

有一名男子要大额汇款，疑似是遭到了诈骗，请警方前来了解。警方到场之后也得知，这名男子呢，刚刚提到说在网络投资群组上认识了一名化名小柔的网友，这名网友呢专门是以发布房地产、土地买卖等相关投资讯息为主的。他就说他手上有多笔的投资物件，价格可议，机不可失。双方不久之后就口头约定某个房地产投资，这林姓男子呢进而就想要听他的指示前去银行来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这真是还好银行行员发现到这状况不单纯哦，随即赶快通报派出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经由员警了解之后，就跟对方表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投资真诈骗的手法。这一项的投资过程，对方既然没有完整的资料，也没有任何的契约文件，钱一丢进去恐怕是有去无回。经由原型耐心的说明，男子这才恍然大悟，他才说原来自己是中了诈骗的圈套哦，才停止了汇款的动作，避免遭到诈骗了。所以太平分局长也提醒，现在的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进行投资或是汇款前一定要请您多方的查证，保持警惕，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随即拨打10或是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助。记得多一份的警惕，少一份的损失，保持防诈意识，才可以守护财产安全，避免您的辛苦钱落入了诈骗集团之手哦。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关心天气，联系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兴国早，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八位台风距离台湾是最接近的，那目前的话是在台北的东方，大概310公里的海面上。那因为暴风波浪有来到350，所以目前在台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地区是笼罩到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哦。那因为今天受到它的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各地的话风雨会是最明显的，那容易会有一些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中部的山区要注意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哦。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风雨预报以及相关的天气特报，并且做好防台准备，避免外出。在温度方面，由于在花洲地区还有金门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下的影响，所以这些地方温度高温可能会来到33到34度，尤其是在花都纵谷以及金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区的话，因为台风下雨的关系，所以高温今天会略微下降，高温会来到28到31度。那另外的话，在沿海的部分，那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容易会出现长浪。那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都是普遍都是蛮大的，会来到3公尺以上的浪高，特别是在北部、东半部沿海还有马祖，可能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了。所以今天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兴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报资讯显示，11号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受到降雨洗除作用及水平扩散条件加，空气大多就是良好等级。午后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华东地区因为风速较强，可能会引发地表扬尘现象，影响到空气品质及能见度。北部竹苗、中部宜兰空品区及马祖是良好等级，云嘉南、高屏、华东空品区及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好，刚刚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没有一度觉得说，诶，我这个收音机怎么听不到呢？擦擦狗哈，这个受到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时候有些地区可能收听会有一些中断等状况。好，如果说你想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呢，都可以持续来收听网络广播，都可以持续的来关注这台风的最新动态。当然，现在都是在放台风假哈，我们尽量是待在家里，不要外出，比较安全，像是各地的河岸边或者是在山区，这都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尽量待在家里。先前台气四线太平出口一下来陆续倒套的状况已经是排除，持续小心的是台68线东向的17到18公里，竹东一前陆续倒套的状况是已经通报处理了，很多朋友都来提醒我们已经是前去处理，也都请您要持续的留意。台14线双向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在86到92以及94到99，好，预计呢会在11点时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请朋友要外出时都要多加小心。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 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5: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6: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 避免紧急

0: 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八位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目前中心是在台北东方大概340公里之处向西北前进，暴风圈已经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是东部陆地。好，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几乎都是在暴风圈的范围内哦，都要请您小心，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及河边来活动。只是提醒的是，台68线东向的17到18公里竹东一前路树倒塌的状况是已经派工段来前往处理。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呢，这个高铁以及在台铁的部分班次都是有受到影响的。11号清晨时处路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各地的风雨都是明显。台铁公司也表示了，今天中午12点以前对号列车是有全面停驶的，中午12点起到晚上6点前南回线各节列车彰化潮州、台东以及花莲以及沙仑线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好，今天24时列车的行驶资讯呢也会是台风的最新动态，在下午2点时来发布。好，所以有搭车需求的朋友都要先来确认一下您的这个班次是否有受到影响。

山顶的细间屋，这是浩克莉莉带的歌曲。台中市接获三民路往金武路，在锦兴街口这里有事故，周边的车流都是正常，通过行车小心。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武路，在锦兴街的街口这里是有事故的，远景是前往处理。好，排除消息，在台68线东向的17到18公里，竹东一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刚刚。

0: 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好，现在外头风雨不断，要外出您都要格外小心。当然最好的我们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尤其山区河边这里都有是危险性在的，也都请您多加的注意了。国道3号双向因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7级，香山快关的速限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行驶。台14线预计呢，在今天11点时会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就是在龙云桥路段到仁爱庐山路段，到时候都请您来配合。
1: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62.6公里，关庙交流道的路肩呢有路树倾斜的情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14线呢受到了八威台风的影响，在双向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呢，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的路段呢，从今天的早上11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九甲双向在14.5公里，乌来区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呢2.2公里呢，这个路段呢，从昨天晚上的9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道路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在台七线双向22.8公里到46.6公里之间，在罗浮到80路段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开始就只进不出了，到了晚上8点呢就已经进行施工封闭，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降限速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汽车通行。国道1号的双向呢，在杨梅以及细武五羊高架这边呢，也是有降限速为70公里哦，并且禁止大型汽车通行。那么开始进行封闭的时间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7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也是降限速为70公里，建议大型汽车呢改走平面道路哦。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呢，在172公里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台风，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用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哥，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 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欢迎大家正在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吾路锦新街口是有事故的，后方的车流是正常。而国道三号双向因为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七级，香山快关的路速降为是每小时70公里。好，香山快关路段的限速降为是每小时70公里，也建议大型车可以来改走平面道路行驶。台14线双向受到八威台风影响，86-92以及94-99，这是在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庐山路段，预计今天11号在11点时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台风天的待在家里比较安全齁，那如果您有搭车需求，不论是高铁台铁的，出发前一定都要上网来搜寻确认。下雨天的可以在家里来追世足齁，这一次的世足里面呢有很多经典的意外的一个现象齁，像是我觉得最受洗脑的应该是号称魔人的哈德兰齁，哈兰德很多的梗图啊，甚至是很多人都追问他说，诶，既然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来打世足了，是不是有机会会来为挪威夺冠呢？诶，这个25岁的这个魔人呢依旧是不改他的直率个性，他说齁，虽然他一路打到现在已经是获为本届世界杯已经攻进了79，创下了创队以来的创八强的记录了，不过在受到访问时呢，他还是觉得说啊，会不会夺冠呢？好像几率不是很高诶，好像真的是很诚实。不过挪威现在正在备战12天早上5点时对英格兰的八强赛。哈兰德身为进攻主力，三前呢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轻松。网络上现在都是满满他的梗图，台风天的不知道做什么，可以去唱唱歌，好，在家唱歌很方便，以及看个电影，看看书，或是追追世足也都不错。风速强，真的都要格外的小心。刚接获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往松竹，中外侧接获到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哦。好，外头还是风雨存在着的，好，都要请您小心。现在接获的是台七四线。

一号带来歌曲不要等待。好消息是台中市三民路往金湖路景星街口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好，新的路况国道3号接获南下 204.1, 五日前内侧是有掉落物的。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往松竹内外侧中外侧周围说是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哦。国道3号双向现在因为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7级，香山快关路段降速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以及在国道5号双向因台风目前在7月10号的2时30起头城书澳路段也是降速为70进行大型车。国一高架双向因台风7月10号2时30起西五及五羊高架限速也降为是70，目前是进行大型车。好，都要请朋友多加的注意。如果今天有搭车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再三的确认哦。中台八威7级半径350公里的暴风圈，今天11号凌晨1点15分时出路，厚实的云层笼罩全台，各地的风雨都是逐渐增强。而台铁公司也指出了，今天中午12点前对号列车目前是停驶的，中午12点起到下午的6点前南回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彰化潮州台东花莲以及沙仑线的区间快车也是正常，而后里彰化区间快车是机动行驶。今天晚上12点前列车的行车资讯将会

0: 瑞希台风最新的动态会在今天下午前两点来发布，下午两点前来发布，都持续的关注。气象署也指出了八位今天八点时的中心位置还在台北东方大概310公里处的海面上，每小时28转25公里的速度向着西北移动，暴风圈已经是进入了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路段，以及对于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构成威胁，都要请您持续的小心。国道3号南下 204.1 内侧是有掉落物，台七四线在西向的松竹潭子往松竹中这个内外侧的地方说是有小货车逆向停放，转达处理，邀请您行车留意。9点15分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1: 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张新立。目前我们正在协助社会呢推动一项交通安全改善的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五大交通安全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项就是请将车头朝外停车，如此呢不会撞到行人，也能够在迅速的时候做必要的逃生。第二这个运动是乘客责任，希望每一个担任乘客的民众呢能够协助驾驶，让他安心专心然后清醒的驾驶车辆。第三个运动是下公共汽车或计程车的时候，请大家跟司机说声谢谢，感谢他们提供你一个安全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鼓励能够让他更积极的来做好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第四个运动是对礼让行人的车辆驾驶人呢给予挥手致谢，感谢他们的礼让，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驾驶人呢能够参与此项运动。第五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马路上过马路时呢遇到长者或是年幼户主的民众呢能够协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安全的度过马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族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五个运动呢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感恩的交通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安全有保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小心掉落物，目前的国道1号南下的 156.5 南向左侧第四车道这里接获到有散落物，以及国道3号南下 204.1 内侧也接获到有东西掉落。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往松竹中外侧说有小货车逆向停放，转达处理，行车小心。

这是刘德华收录在《爱太难》这专辑里头的歌曲，这是在1997年是所发行的专辑，这是收录在《真生命》真生命里头的专辑，很久的歌曲，现在听起来依旧非常的动听，《爱太难》。而先前提醒的台气四线东向的 20.3 在潭子系统这里外侧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哦，目前有拖吊车正在处理中。好，这国道三号双向因为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七级，香山快关路段现在降速为是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行驶。那现在在台风侵袭期间，如果有利用快速道路的朋友，像是在台61线上来行驶时，一定要注意，然后载有货物的朋友，台风期间风势强劲，用路人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货车驾驶朋友出发前记得先确认好您车上的货物已经是绑好捆牢了，车速也不要太快，都请您注意行车的安全。道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04.1 乌日前的内侧，以及刚刚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6.5、在三一滩服务区的路段左侧第四车道这里，也就是货道是有掉落物的。台七四线东向的 20.3 刚刚在潭子系统外侧的抛锚车目前已经是脱离，是恢复正常，不影响行车。受到这一次台风的影响，今天有一些活动是暂停的，也都请要参加活动的朋友都要多加的留意一下行程了。像原定于今天7月11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要在云林表演厅登场的这个远行，为了

维护演出团队工作人员以及观众的安全，好，已经是经由评估延期到8月25号来办理。7月11号星期六，今天要举办的2026台湾芒果季台南国际芒果节的系列活动也会择期来延后办理，好，所以呢朋友还是尽量不要外出，尤其是山区还有河边都请您尽量不要来前往。而巴威来袭加一些的公车今天7月11号所有路线的班次也是暂停服务。在嘉义县的幸福小黄今天7月11号所有的路线是暂停服务，所以呢这个要外出的朋友都要留意一下航班的资讯，除了航班资讯还有一些搭车的资讯也都可以先来上网搜寻。今天放假日，如果说家中的长辈要外出的话，除非必要啦，要外出的时候也都请您帮他确认一下原本要搭的这个车次有没有顺利的来行驶。

0: 阳光、沙滩、海风，苗栗县通霄镇年度盛事通霄沙雕艺术节登场。今年以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结合在地白沙海岸景观、沙雕艺术创作及国际竞赛交流，打造兼具艺术、观光与文化特色的国际级滨海盛会。即日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展出。策展人陈坤田表示，通霄海岸拥有绵延白沙滩、优美海景及完善的游憩条件，是台湾少数适合大型沙雕展演场域。
1: 通霄镇的白沙是全台湾最独特的，因为我们通霄整个台湾的西部海岸线除了通霄这一段，从白沙屯通霄一直到苑岭这一段是白色的沙子以外，其他台湾找不到这种沙子。白沙真的是我们通霄最大的祝福。我们除了要用白沙来为我们现在动荡的世界祝福以外，我们也要用这个白沙来设计所有我们今年的所有相关的主题。今年我们总共会有29座沙雕，全部比去年还要多。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年的沙雕师真的是众星云集啊，有澳洲、有韩国、有意大利、有荷兰，而且这些我刚刚讲到的国家都是当地国家最顶尖的沙雕师，一咖没有，全部通通都是一咖。所以今年有举办一个国际赛，会有1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沙雕师在沙滩上同台较劲。
0: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通霄沙雕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第3年，逐步累积策展与执行经验，参观人潮从第一年的30万人次到去年突破60万，成功打响通霄沙雕艺术节名声。
2: 2026年通霄沙雕艺术节邀请了很多这个国际的好手，其实当然我们通霄本身也产生了非常多雕刻大师，他不但木雕雕得好，沙雕也雕得很棒，而且这次我们还有国际好手的比赛。那国际好手是现场创作来这边看他现场即时创作，其实也是精彩可期的那我们也借这个通霄这个沙雕的期间，因为刚好是暑假，希望年轻好朋友尽量来这个好的场所走走看看，很有艺术的氛围。在这里就再一次欢迎我们爱好沙雕的好朋友，可以莅临通霄。我们这一次准备得很好，我们也很有信心，这一次可能会破100万人次。
0: 展场共规划29座沙雕作品，包括主题创作、国际邀请赛作品及表演作品，并推出夜间光雕展演、亲子互动戏水区及海线特色美食市集，提供全龄游客丰富的夏日体验。为了提升活动期间的便利性，县府文管局长林彦福表示，今年新增2停车场，并设置友善环境木栈道，让长者、轮椅族及行动不便的民众都能近距离欣赏沙雕艺术之美，同时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从通霄火车站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会场。
3: 这一次第3年的通霄沙雕艺术节在去年因为来参观的人潮爆增加了一倍，所以在今年的规划上我们也必须要特别谨慎那包含去年有一些无障碍团体认为说必须要无障碍的这个参观动线，那在今年也会增加。那此外今年也特别跟台铁局来商请请他们借我们在通霄火车站后方有一块这个地，那由县府来承租，那来增加一些停车动线的空间规划以及停车的指引。
0: 通霄沙雕艺术节今年策展是以白沙滩为核心意象，融入海洋、家庭、文化、永续及地方故事，呈现兼具艺术美感与情感温度的沙雕作品，让游客感受通霄海岸的独特魅力。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2: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3: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好，刚刚接获到在国道四号西向，就是清水端出口外侧接获到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正常，请通过的朋友行车留意。好，在9点35分时接获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目前外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双向，因为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七级，香山快关路段的限速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行驶。台六十一线双向的深港大城路段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好，我们刚好听到新兴毒品呢，是近年来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新的药物哦。通常它透过微调的化学结构来规避来这个规避法规，有时候他们也很常会伪装成像是很可爱的奶茶包啊、糖果啊、咖啡包这一些的，好，或者呢是以像是烟弹、一吐米纸等形式，让人非常容易误触而成瘾哦。因为它的成分混杂且高度致死的风险哈，这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已经是严格列款，甚至呢是有寄出重刑等罚款，所以请青少年朋友哈，甚至是一些朋友都是哈，不要好奇常见的啊，像是上司啊、喵喵啊哈，或者是合成的大麻素这一些的，这些它的作用强，而且后果是难以预测的。用完之后通常会有一些焦虑啊、妄想，或是短期失忆，甚至是昏迷等状况。所以请您不要好奇哈，想都不要想，碰都不用碰，最好是都不要看到。这样，如果说你这周围的朋友说有推荐，你说诶你看这新的东西要不要来试试的话，请您一定要严正的来拒绝他，也要跟他好好的说明，尽量不要碰触。 台十四线双道受到八位的影响，86到92以及94到99，在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的庐山路段，今天11号预计11点时会来进行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而刚刚提醒的，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在刚刚排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
3: 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爱听音乐，这一个月份要跟您分享的是跟食物有关的歌曲。今天台风天的，在家除了睡觉之外，有没有好好的吃饭呢？你早上的时候都习惯吃什么？有些人早上的时候如果来配豆浆油条，他就觉得他早上非常的圆满了。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歌曲就是豆浆油条。很多人都很喜欢喝豆浆，他也认为豆浆是很有营养的一个饮品呢，像是有很多人喝牛奶不耐，乳糖不耐症，所以他就会选择豆浆。豆浆是经由黄豆浸泡磨碎过滤煮沸而成，富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及多种的营养素，也是亚洲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早餐选择。有的人喝了豆浆之后，最经典的就是搭配那中式油条，很多人很喜欢会把油条浸在这个热豆浆来食用，甚至有的人呢会一口香酥的烧饼，一口浓郁的豆浆，然后就觉得哇，这早上非常的圆满。甚至有些人呢不只是豆浆，他还想要喝咸豆浆。咸豆浆有没有试过？据说呢是加入点醋、酱油、虾皮、榨菜跟葱花，让豆浆凝固成花絮状态。哎，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但吃起来是别有独特的风味。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林俊杰带来的豆浆油条。

这首《豆浆油条》是收录在林俊杰非常早期的作品，收录在《第二天堂》里头的歌曲。好，《豆浆油条》呢，这也是说明着比喻两个人像是豆浆油条一样，是天作之合，需要在一起才是最对味的。等一下我们会再来听一首跟豆浆有关的歌曲。先提醒您，今天早上在6点50分左右，在新竹县的尖石乡，也就是竹六十县30公里处，发生了道路边旁有这个土石坍方等意外哦。现场的树木连同土石是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大约有14公尺，宽约10公尺，所以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有断裂倒塌等状况。目前双向车道是完全受阻，已经是通知处理，也邀请朋友先不要进入这个区块。好，这是在今天上午6点50分左右，新竹县的尖石乡在竹六十县30公里处有发生了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等意外，这个范围还蛮大的哦，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有断裂倒塌成状况，双向的车道目前是完全受阻的，已经是通知处理，邀请朋友先不要进入。海八县刚刚接获在 7.6 公里往东市接获到有竹子垂落等状况，会影响交通，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台14县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86到92及94到99，这是在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的庐山路段，预计今天11号11点时会来进行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持续在国道3号新竹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达7级，香山快关路段现在降速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行驶。好，这几天的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有些地方风速非常的强劲，如果你习惯听传统收音机的朋友，你发现到听到这个广播这样断断续续的，我当时要听，我当时要听，我咋咋给我这样子，你可以考虑一下切网络的广播，收讯的稳定度会比较好一点哦。好，像我们的这个公务段人员呢，他们也是一早不畏风雨就前去现场再待命中，也都是。

非常辛苦的，就是要让大家有收听的好品质。但是如果你在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几下擦擦狗，几下听阿伯威西尊，考虑一下哈，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广播来收听，这样收听的品质会比较好。而在外头呢，哈，持续都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是在山区和岸旁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尽量避免往山区河边来活动，都请您要小心。好，在台八线 7.6 就是往东市接货道有竹子垂落影响交通的状况，以及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30公里处发生了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等意外，现场的树木连同土石大量的滑落，这坍方的范围长大概有14公尺，宽约10公尺哦，也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有断裂倒塌等状况，现在双向的车道是完全受阻。好，请朋友先不要再进入这个路段，请您小心。各几条哈，其实呢，这个歌名都是差不多嘛。油条的台语是什么？油炸鬼哈，这是由先前的这个蔡明琪跟欧米呢一起合唱的作品《岛林油炸鬼》。咱两人真正

情感浓烈，丝丝入扣，有些事洒脱不羁。这首歌曲呈现那种打情骂俏，相当的轻松俏皮哦，有一种那种吼胸绕盔、吼胸爱秀，但是却是最深坚固的爱情，就像是导恋会有假贵一样，口味恰到好处。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小心，今天早上的时候大概是6点50分左右，新竹县的尖石乡竹六十线30公里处发生了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的意外，现场树木连同土石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大概长有14公尺，宽约10公尺，也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有断裂倒塌等状况，目前双向车道是完全受阻的，请朋友先不要来进入，在假日的时候呢都会来联播新竹，所以呢我们都要帮忙的提醒一下哈，这个新竹桃园的朋友先不要来进入这个路段，也先谢谢您的配合。至于在台八线刚刚接获的西向 7.6 就是往东市的方向，竹子垂落会影响交通的状况，我们已经是通知处理。今天很多人都是放假，对不对？你该不会还想要外出吧？哈，受到这一波的台风，预估呢是风雨强劲，所以要特别的请大家哈，不要觉得说，外头天气看起来还行，哦，就尤其是中部有护国神山，预测呢就可以来中部来游玩哈，都劝您先不要，请您乖乖的在家里，等到台风离境之后再出门呢。台中市从昨天晚上六点到今天都是持续台风架的哈，预估平地30小时内迎来了300至500毫米，山区更可能到达了500至800毫米，其实雨是相当的惊人哈，如果以气象的这个图片来说的话，就是那种红到发紫等状况哦。虽然以前中部地区天气都是很稳定的，也很少出现这种大规模的降雨情况，不过都需要请您不要掉以轻心，目前都先不要前往海边观浪或是戏水，如果不听劝者将是直接开罚，尤其有些地方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流或者是大型崩塌等现象，有些都要进行预防性的撤离，都要请朋友来配合。现在各个山系登山步道以及景点都是全面封闭的，所以请朋友不要上山下海外出旅游，都请您做好防范的措施，先乖乖的待在家里。另外像是鹿港园林等容易淹水的地区也完成了防汛的准备，沙鹿镇有被妥的超过2000个沙包、400片的挡水板、八座的抽水站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随时都要来投入防汛。在县府呢，在洛金国小新建的地下厂这边也有蓄水池，可以视雨量的状况来启用。园林市也被妥了大约有2500个沙包，投入了2台的抽水机，随时视水情来启用，都请您要慎防。国道上的行车呢目前看起来大致都是 OK 的哈，毕竟现场的风速都是非常快的，也提醒您国道3号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7级，现在香山快关的路段限速降为是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行驶。好，货车要出门尤其是上快速道路的朋友，这快速道路顾名思义哈，就除了行车速度快，旁边也是挺空旷的，一定都要先确认好您车上载有的货物，先绑好捆牢之后再出发，都要请您随时小心路上的安全。时间9点59分，待会整点路况汇整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台八线要小心气象的 7.6 就是往东市接获到竹子垂落的状况，会影响到交通，是已经派员来前往处理。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的方向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八线呢，在西行7.6公里往东势的方向有竹子垂落的情形哦，目前是已经影响到交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84线西行在4.4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模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11.9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公里圆山前呢，有许多辆汽车没有打开大灯哦，再提醒没有开灯的驾驶朋友们赶快开启你的大灯了。国道三号南下在204.1公里乌日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来吼，萨利嘎嘎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在路况会诊后进入欢乐音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真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台八现在气象的 7.6， 这是往东市逐渐垂弱的状况，已经去派员前往处理，以及

在新竹县的尖石乡，也就是竹六十县30公里处，早上发生了道路偏坡土石坍方的意外，现场树木连同土石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大概有14公尺宽10公尺、造成了现场呢有这个路旁的电线有断裂倒塌等状况哦，现在双向车道是完全受阻的，邀请朋友先不要进入这个路段。至于在台十四线的部分，在双向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86到92以及94到99预计在11点时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管制。中度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气象署的资讯显示，台湾各地未来124小时的暴风圈侵袭的几率都是颇高的，所以在今天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风雨是最明显的，各地容易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地区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等几率发生，都请您要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风雨预测以及最新的天气特报，做好防台的准备。等一下在十点半时也会再一次来会诊目前的台风动向。而温度的部分，由于台风环围沉降影响，华东地区仍是有33至34度，尤其华东纵谷、金门仍有发生逢风的几率，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上述地区如果要前去的话，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好，在海边以及在这个河边呢，这风浪以及这个山区的土石都是会有滑落等情形，都请您避免来前往。国道三号双向因为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7级，香山快关现在的像速限速降为是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行驶。台61线双向的深港大城路段，内外侧正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预计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

陈华带来的歌曲《命命》。好，在目前国道三号接货北上的 220.2 到 220.1 之间，就是中兴往草屯接货到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在国道三号双向新竹到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七级，香山快关路段限速降为是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而台61线现在双向深港大城路段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进行到5点钟。新竹县的尖石乡，也就是竹60线，在30公里处早上发生了边坡的土石坍方意外，现场树木连同土石是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长约14公尺，宽10公尺，也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断裂倒塌，双向的车道目前是完全受阻的。好，先不要进入这个路段了，都请您先来改道行驶。持续提醒的是这台风强风的警告。好，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请谨慎致灾强风。目前持续一路到12点45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待在家里面，远离高架道路、桥梁、天桥、阴架、树木、窗户、汽车或是其他可能被强风吹起的物品。在路上开车的朋友都应该要减速慢行，步行的朋友要稍微的降低身形，注意安全。如果是位在山区空旷处的朋友，应该要快速的找地方来掩蔽。好，我们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河边来活动，都请您持续的注意了。至于这气象署所发布的强风特告的警示警戒的范围呢，好，在台东县的兰屿乡持续会进行到1点的时候，这个都是进行防御的一个范围。其他的警戒呢，刚刚提醒说在屏东县恒春、枋山、满洲、牡丹、狮子乡、车城乡这些强风的一个防范，预计会到中午的12点45分，都请您要加强的防范。国道三号北上的 220.2 到 220.1 中心往草屯接货内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转达处理。

0: 有台风，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拢未使，予海鹰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国道3号北上220.2到220.1之间，这是中兴往草屯内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六十线30公里处早上发生了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的意外，现场树木连同土石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长约14公尺，宽约10公尺，并造成了路旁电线杆有断裂倒塌等情形，双向的车道是完全受阻。好，请朋友先不要进入这路段，先来改道行驶。台八线的双向 7.6 公里，这是往东市，竹子垂落会影响交通的状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4: 要逛展，
5: 听音乐，
4: 看表演，
5: 知天下事，
4: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原本要来跟大家分享是今年度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艺游游乐园的一起享游乐的这个活动哈，就是会在今天一路到16号会在中山堂热闹登场。今年的中山堂打造为是大型表演艺术的游乐园，除了有许多精彩的演出跟特色市集之外，中山堂更是首次的全境开放，邀请了大小朋友化身为是侦探，可以免费进场来挑战实境解谜的游戏，像是搜查中山堂导弹鬼事件的神秘谜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公司来支持艺文的活动，来携手打造属于台中的夏日剧场盛会。其实台中玩具厂生活节的活动已经是迈入第三年了，今年的活动规模将再次的升级，不仅是有节目的表演，更融入了互动参与跟沉浸式的体验。现在都很讲求可以互动式的体验，包括连剧场也是，希望可以让市民以更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接近剧场。活动的期间，中山堂将首次全馆开放。如果有到过这里的朋友都知道，这通常只有在开演前的时候才来开放，这一次因为活动的关系，您不用购票也可以来参与实境的解谜游戏，可以深入的探索平时很少对外开放的剧场空间，甚至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剧场前目前幕后的独特魅力。文化局也说明了，除了实境的解谜活动之外，在开幕的首日呢，也会有这个团队会带来一个精彩的演出，有兴趣的

朋友都可以上网搜寻。不过这活动当天呢，刚好是有碰上了这个中台的影响，所以要前去的朋友都以您现场收到的入场讯息为主哦。如果说他暂停演出了，我们就可以先来缓缓，等到活动正式开始时候我们再来参加。另外呢，这文化中心各中山堂呢也都会有免费的锁票活动，都可以上网去搜寻，看看哪一个场次是你有兴趣的。此外，像是台中市杰出演艺团队 20% 的实验剧坊，也从7月15号到16号晚上7点时会带来参与式的剧场舞台剧《冷梅》，打破传统观演的界限，邀请观众会从台下走入剧情，透过互动的体验，共同完成一场独一无二的剧场冒险。活动的现场呢，有许多这个像是戏剧系哦，甚至是有街头艺人，以及有工作室会带来丰富的内容，甚至是有开放民众打卡可以来领游园券的活动哦。完成问卷也可以获得限量的小礼品，让你到时候在现场可以一边看表演，一边逛市集，享受充满艺术氛围的夏日夜晚。现场呢也会有双鸣琴的体验活动，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搜寻。

国道三号现在双向，因为新竹到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达七级，香山快关路段现在限速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好，行驶快速道路的朋友，尤其是车上载有货物的您，一定在出发前要先确认好您车上的货物已经是捆好绑牢了之后再出发，沿路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接货在台21甲，这是在北上的2到1公里之间，也就是文武庙要到酒店这里接货，到有竹子倾斜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先前台八线西向的 7.6 往东市竹子垂落，说会影响交通哦，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以及持续留意的是在尖石乡新竹县竹六石这里30公里处，早上发生了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的意外，现场树木连同土石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长约14公尺，宽约10公尺，也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断裂倒塌，现在双向车道是完全受阻的。好，请您先不要进入这个路段，也先谢谢您的配合。以及受到台风的影响，有时候如果你在收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发现擦擦叫听不啊，有时有有时不好，不用担心，你可以考虑一下来收听网络广播，这样子收听的品质会比较好。那我们的这个公路段的同仁呢，他们也不畏风雨哦，一早早就出发去这个发射地这边来持续的整理，所以呢请您多一点点的耐心哈。这台风嘛，外头的雨势都是很强劲的，风强雨大的，请您可以的话我们都乖乖的待在家里。有些人在放假的时候习惯会想说，那我去百货公司，请您搜寻一下，有很多的百货公司也是暂停营运等状况哦，所以我们可以乖乖的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都请您以安全至上，海边、河边、山区我们都先不要前去，也先谢谢您的配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听到的这是刘宏华带来的歌曲《你爱我吗》。

0: 景广新闻。
1: 中台八威暴风圈凌晨接触陆地，今天白天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目前已造成部分灾情，并已疏散撤离上万人。最新情况连线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记者吕明宗。
2: 八威台风越来越靠近，暴风圈今天将笼罩彰化以北地区，带来强风豪雨。那么根据灾防中心统计呢，八威已经造成全台36个人受伤，大多是骑车摔伤或防台准备时受伤。而包括新竹县、屏东、台中、云林和新北有8个地方曾经发生积淹水，还好现在都已经退水了。另外台风一度造成全台104,000多户停电，经过抢修目前还有36,000多户尚未修复。台电预计下半天风雨比较减缓的时候呢，就会加速派员抢修。那么由于八威带来强风豪雨，各地方政府陆续完成了14,210人的疏散撤离工作，其中因花莲万里堰塞湖撤离了194人。防灾中心也提醒，目前全台已经有184条潜势溪流达到了土石流黄色警戒，分布在新竹县、宜兰县、苗栗县、桃园市和新北市5个县市的8个乡、55个村。另外大规模崩塌达到黄色警戒的有新竹县的五峰乡、尖石乡，还有苗栗县的台安乡，建议地方政府呢要进行疏散避难的工作。而未来6个小时呢，包括新北市的乌来、新竹县的五峰乡、尖石乡，还有苗栗县的三湾、南庄、泰安乡，都是1级淹水警戒的范围。另外台北市的士林，还有新北市的瑞芳、双溪、平林都达到了2级警戒，也要请民众特别留意。目前为止呢，受伤最多的都是骑机车或是自行车外出受伤的，所以也希望民众这段期间尽量不要外出，以免发生危险。尤其呢，千万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如果不听劝离离开这个警戒区的话，最高可以被开罚20万元。以上就是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情况，我是记者吕明宗，将现场还给主播。
1: 谢谢明宗。而八威台风持续影响北台湾，今天清晨开始，台北市山区累积雨量突破100毫米，阳明山一带也测得12级强阵风，北北基陆续传出灾情，最新情况立刻连线记者陈伟玲。
3: 山区的累积最大雨量为109毫米，平地最大雨量出现在北投区北投国小的94.5毫米，市区其他地方呢也有4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最大是雨量则是20到30毫米，是位于阳明山的山区。大屯山呢以及文化大学都出现了12级的阵风哦，平地最大阵风则是在科教馆及石牌区的9级阵风，文山区以及其他大台北地区是6到7级阵风。台北市的灾防办公室目前受理案件是50件，已经处理了43件，有7件仍在排除当中，不过好在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迹象。主要灾情是路树倒塌22件，广告招牌的灾情2件，积水1件，土石1件，建物毁损8件，民生基础设施9件，环境污染案件2件，以及其他案件5件。士林区的翠山里、西山里、林溪里共撤离11户35人，中正区水源里也进行预防性的疏离5户共16人，社会局的圆通居、广安居、中土之家共收容了65人。台北市目前也有214户、因为路树或者是阴架的倒塌会电缆所造成的停电。捷运公司也宣布，因为石牌区的最大阵风有9到10级，目前呢是停驶淡水信义线的圆山到淡水路段，以及文湖线新北投、小碧潭，还有猫空缆车的营运。美市呢，则是考量土石流与大规模的崩塌状况哦，目前预防性撤离山区还有沿海1677名的民众。统计昨晚至目前共32件灾情通报，都是包含路树倒塌、围篱或电线掉落。另外，基隆市过去一天的降雨量呢为58毫米，目前的受理案件也有41件哦，其中违建物毁损14件，民生基础灾情13件，都是由消防局排除当中。还是呼吁现在台风正笼罩全台，听众朋友如非必要，千万不要外出，并一定要避免至溪边戏水、海边观浪或登山等户外活动，确保

0: 自身的安全。以上就是北北基地目前的最新状况，我们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1: 谢谢伟林。八威台风除了影响台湾，也对太平洋周边岛屿带来冲击。冲绳石垣岛等地发生狂风暴雨，并掀起14公尺巨浪。日本气象厅发布高度警戒，当地的航班与渡轮全面取消。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因八威台风引进的西南气流，造成严重暴雨及土石流，已至少15人丧生。而在台风路径上受到重创的美国关岛及其北方的罗塔岛、塞班岛，经过数日抢修，截至昨天，全岛电力恢复60%左右。美国海岸防卫队紧急清理主要航道上的障碍物，重启关岛商业港口，以利物资进驻。八威台风影响，台中市风雨持续增强，第六警分局坚守岗位，持续执行巡逻及灾害应变勤务，发现多处路树倾倒、树枝掉落等情形，迅速实施交通管制及安全警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八威台风来袭，带来强劲阵风及间歇豪大雨。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在台风期间各项勤务持续运作。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在西屯区四川路发现大型树枝断落，都会园路、市政路及福科路慢车道、西平公园、乔达一街都有路树倾倒状况。其中在上安路的西安公园，路树倾倒压到车辆，造成自小客车车顶凹陷损坏以及后玻璃破裂。
3: 本分局持续执行巡逻与灾情应变勤务，巡逻期间陆续发现辖内部分路段有路树倾倒、树枝掉落等情形，警方经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疏导车流，并协助通报全责单位尽速排除，避免二次事故发生。所幸以上事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第六警分局强调，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灾情查报，或是紧急事故处置，原警都24小时坚守岗位，冒着风雨巡视辖区，及时掌握各项突发状况，以最快速度投入应变处置，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赖新国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状况。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中度台风八威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差不多300公里的海面上。那因为它的暴风半径有来到350公里，所以目前在南投以北以及宜兰花莲是笼罩在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所以目前在沿海地区风力都比较明显的偏强，所以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今天受到台风以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在预计今天的白天是风雨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另外就在中部的山区，那特别也防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风雨预报以及相关的天气特报，并且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花都地区今天还是有33到34度的高温，那特别是在金门还有纵谷的附近，那因为可能会有焚风发射的关系，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了。那其他地区因为云量偏多、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8到31度左右。那另外的话，在海面的风浪方面来说的话，那由于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在各沿海的浪高普遍会来到3公尺以上嘛。特别是在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会容易出现长浪，尤其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的浪高可能会来到6米以上，所以今天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的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风警报，14县市都严加戒备中。旁外的暴风圈已经是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是东部陆地。今天下午到傍晚距离台湾最近，现在开始到傍晚的影响将会是最明显。台中以北的山区慎防超大豪雨，北北基桃今天白天风雨猛烈，好，需要严防12级以上的阵风，所以要请朋友做好防范的措施。好，在即时新闻过后，我们接获到的讯息，现在台72线的后龙汶水接获东向的 14.5 到 14.6， 这是公馆下匝道路段，接获到在机车道这里路树倾倒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21甲北上的 2.1 公里文武庙路段，先前说要往酒店方向有竹子倾斜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现在在台14线埔里草屯往埔里也接获到路树倒塌等状况，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预警信这是在南投县，在台16029 1.4 到11公里处，也就是地利到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的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预计到7月12号的7点时才会开放通行。好，这是新一段传来的讯息，预警性封闭的部分请朋友配合。台八线西向的 7.6 这是东势路段竹子垂落会影响到交通，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现在国道3号双向因为新竹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已达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目前限速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台61线的双向在深港大城路段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到5点钟。在国道3号北上先前 220.2 之间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小心的是在竹60线，也就是在新竹县的尖石乡，早上发生了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的意外，现场树木连同土石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长约14公尺，宽约10公尺。好，这个范围蛮大的，那也因为现场的坍方造成的路旁电线杆有断裂倒塌等情形，双向车道目前是完全受阻的，也请朋友先不要进入。好，也先谢谢您的配合。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国道三号北上的78.9过了关西，中间两线车道这里接获到有自小客车制的自装护栏的事故，台14线草屯往埔里接获有路树倒塌，现场是单线双

上通行。而在国一高架双向因台风西五及五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公里，也禁止大型车辆行驶。而国五号双向因台风来袭，头城树澳路段也限速降为70，也是进行大型车辆行驶。国道三号则是双向的新竹到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达7级，香山快关路段现在限速也降为是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好，在听到的歌曲是《旧爱还是最美》，苏永康跟黄家强合唱的歌声。

0: 忽然好想旧情人的
1: 柔软双唇。
0: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1: 只有

0: 所以你觉得旧爱还是最美吗？
1: 皇兄，你我的老婆都在听这个专辑，就在找死吗？
2: 这是黄秋成、苏永康带来的歌曲《旧爱还是最美》。台十七线北上的17公里龙井路段，在龙岗路口慢车道接货道有后置灯垂落等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十四线在草屯往埔里路树倒塌，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台七十二线后龙汶水东向的14.5到14.6之间，公馆下匝道路段的机车道接货道路树倾倒等状况，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中。台八线西向的7.6东势路段竹子垂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南投，这是在台16/0/29，也就是1.4到11公里地力道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预计进行到明天7月12号的早上7点，将预计会开放通行。

目前世界杯的热潮来袭哈，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热烈开踢中，球场上呢选手会以假动作快速的突破争取进球的机会，而现实生活中诈骗集团也常常会利用民众对于土地征收、区域征收或者是湿地重划补偿费的期待，来假冒政府机关或是相关的承办人员，会以电话、简讯或是通讯软体来联系您，来要求加入 LINE 的好友，提供金融账户等资料，甚至会要求你汇款或是来操作 ATM， 企图来骗取您的财物哦。所以就要提醒您哈，土地征收或者是区段征收及土地重划的补偿发放费用，都会有法定的程序来办理，并会以正式的公文来通知相关权益人，他们不会以电话来要求提供提款卡、金融账户密码、验证码，也不会来要求你先行汇款来缴纳保证金或者是操作 ATM。 如果您接获来自地震机关的电话，要求你来提供个人的金融资料，或是加入陌生 LINE 的账号，或是点击不明的连结时，都请您提高警觉，不要依指示来操作，即便他的官位头衔非常的大，您都不要轻易的相信他。您可以直接向当地的地震处来查询，或者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确认，以确保自身的权利。地震处提醒，防诈的三原则：一、不提供提款卡、账户密码还有 OTP 的验证码等金融资讯；二、不汇款、不依指示来操作 ATM 或是网络银行；三、先查证，接获到可疑的通知时，应向地震机关或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来确认。国道三号北上的 78.9 过关西中线两车道，中间两线这里刚刚接获的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现在在台三线接获的是在南投市成功路、成功三路跟南岗三路口这里接获有路树倾倒等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这是在台三线 210.3 南投市在成功三路跟南岗三路口这里路树倾倒状况，派员前往处理中。台池七线北上17公里，这是龙井路段，在龙港路口慢车道号志灯垂落，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池72线东向的14.5到14.6公馆下遭到路段机车道路树倾倒状况，也是派员前往处理中。在台14线草屯往埔里路树倾倒，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新竹线的尖石乡，也就是

竹60县的30公里处，早上发生了边坡土石坍方意外，现场树木连同土石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长约14公尺，宽约10公尺，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断裂倒塌，双向车道是受阻的，先不要进入，谢谢您的配合。台风期间，希望你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待在家里度过这个台风。待会由以将主持的马卡巴哈会继续的为您服务。送上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是蔡家珍带来的《Hila Bibi》，跟好的一天。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大家乖乖的待在家里，希望你都有个平安顺心的台风假期。不能说是台风假期，希望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就好，小心哦。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相，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十。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桃园的复兴区三光大桥往耶亨部落道方向200公尺处塌方，正用双向没有办法通行。台中的崇德路往环中路过进化北路外侧路树倒塌，正用外侧两线处理作业，后方车流目前算是正常。国道3号北上的193公里和美内侧是大反步掉落。台十四线东向的38.2甘子林这一段路树倒塌，是单线双向通行。台三线210.3的南投市路段，成功三路与南岗三路口路树倾倒。台十七线北上17公里龙井龙岗这段的慢车道，号志灯垂落。台十四线的草屯往埔里路树倒塌，单线双向通行。至于向南投的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还有台21线110到145，就是草坪头到塔塔家，都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目前在新竹县的坚实竹60线30公里处发生了路边坡的土石塌方意外，现场的树木跟土石是大量的滑落，塌方范围长14公尺宽10公尺，造成路旁电线杆断裂倒塌，双向车道是完全受阻的，请务必留意。林口文化二路往南过信义路路树倒塌，全线没有办法通行。台八线西行的7.6公里东势竹子垂落影响交通，已经派员处理。最后台南市北区稍早文贤三路217号有事故，以及高雄三民瑶山街淮安街有事故，林雅区澄清路33巷56号前有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我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来后吉祥嘎咕，欢迎收听今天7月11号星期六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白天呢，是巴威距离最近的时段。那当然呢，在各地的风雨也是非常有感的。像现在在台中外面呢，雨势也是比较大，风雨非常的强大哦。虽然说啊，台风略微偏北了，但是强度也是有稍微减弱。那是因为呢，台风的环流本身就够庞大，又加上我们台湾的地形，所以西部位于迎风面。

但会感受到风雨哦，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风强雨大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灾害的发生。那另外啊，像是台风天，如果说呢你非必要的话，就尽量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如果是需要外出活动的朋友，因为风雨的关系，都记得哦，开车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那如果说呢您是货车的驾驶啊，司机朋友们，记得捆好车上的货物。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193公里和美前的内侧车道有大帆布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十四线往东的方向，在38.2公里甘子林路段的路树倒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三线呢，在210.3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在成功三路跟南岗三路口呢，这边也是有路树倾倒的情况。台十七线的北上，在17公里的龙井路段，龙岗路口的慢车道呢，则是有号志灯垂落，所以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八线往西的方向，在7.6公里的东势路段有竹子垂落，同样是影响了行车。国道三号北上，在220.2公里到220.1公里中心要往草屯的方向，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呢，因为在新竹跟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已经达到7级了，那香山到快关路段的速限已经降为70公里，那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开大型车的朋友，请先来改道，改造我们的平面道路继续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到歌曲是 Mazuka 的歌声《站起来》。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甄琪，甄琪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收音节目朋友大家早。那跟大家报告一下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双向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台61线南下跟北上目前也是顺畅好走。台74线东行与西行目前车流正常。那市区道路的部分目前在新冠三月大圆柏周遭车流也是正常的。那南屯的好事多目前也没有排队的车流，北屯好事多目前也是车流顺畅的状态。那火车站附近在大智路跟大智北路目前是车流稍微大一点点，那车流还算顺畅。那因为今天那个台风天的关系，那车路上可能没什么车，没什么人，那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防台。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那台风期间请大家尽量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出门。以上路况。
0: 谢谢甄琪，谢谢。
2: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中市区的事故已经排除的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了进化北路的外侧路树倒塌，占用了两个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21线的 99.5 公里和社路段的路面说是有落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国道3号北上在193公里的和美路段前内侧车道有大帆布的掉落，台14线往东的方向 38.2 公里甘子林路段的路树倒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3线在 210.3 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在成功三路以及南岗三路口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台17线北上在17公里的龙井路段，龙岗路口的慢车道号志灯则是有垂落。台8线往西的方向在 7.6 公里东势路段的竹子垂落，目前是影响了行车。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哦，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六十线的30公里这个地方，因为道路的边坡有土石坍方的情况，它的树木呢是连同了土石大量的一起滑落了，坍方的范围有长约14公尺宽约10公尺，所以都是造成路旁的电线杆断裂以及倒塌，目前在这个路段的双向车道都是完全受阻的。台十六零29线的 1.4 公里到11公里，也就是在地利到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的路段，目前都是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在7月12号的早上7点钟才会开放通行。

0: 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0: 啊，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0: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93公里的和美路段前，内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21线的双向，在99.5公里和社路段的边坡是有零星的落石，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14线往东的方向，在38.2公里甘霖路段的路树倒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3线在210.3公里的南投市路段，成功三路跟南岗三路口都有路树倾倒的情况。台17线北上，在17公里的龙井路段，龙岗路口的慢车道呢是有号志灯垂落。台8线往西的方向，在7.6公里东市路段的竹子垂落都已经影响了行车。另外要提醒哦，因为受到了台风环流的影响，所以降雨持续呢，导致了雨量已经超过安全值，所以哦，在今天中午的12点的班次，以及下午的4点半，还有晚上的6点，在中横变道的货运通行班次呢，这三个时段都是暂停开放的，会预计在12号的早上7点，但是情况来看哦，是否要来开放？再麻烦大家哦，如果说非必要上山的朋友，就先不要前往了。

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39.7 公里大约是在西湖服务区前，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国道一号南下在 119.7 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是在头屋路段前呢有事故发生，所以通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000-123。国道三号的双向哦，因为在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都已经到达了七级，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的速限都是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如果您是开大型车的朋友，先来改走平面道路行驶。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八线的 7.6 公里往东势方向，竹子垂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最新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有保险杆的掉落。新竹县的五峰乡在122线38.3公里这个地方，因为有落石塌方，所以占用了道路，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台14线往西的方向43.5公里北山路段呢有路树倾倒。台14线往东的方向，在南投县的国姓乡38.2公里的甘霖路段，路树倾倒的情况占用了东向的全部车道，目前呢是调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21线的双向在99.5公里的和社路段，边坡都有零星的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3号北上在193公里的和美路段前，那一侧车道有大帆布的掉落。国道1号南下在119.7公里靠近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台17线北上在17公里的龙井路段，龙港路口的慢车道号志灯有垂落的情况。台3线在210.3公里南投市路段，在成功三路跟南冈三路口都有路树倾倒，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周的你辛苦咯，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今天的职人日常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露营区的营地全职经理人。每当暑假到的时候呢，很多人除了会安排出国或者是上山露营之外哦，不过最近呢，因为台风的关系，还是待在家里最安全哦。那露营这件事情呢，不知道大家平常哦，有空的时候会不会就去山上走走啊，或者是放松一下心情，享受大自然。那也好奇问问大家哦，最喜欢在哪一个县市来进行露营的活动呢？露营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躺椅上面，喝着饮料啊，享受着分多金。那在这个时候呢，你有注意到你身边那一个会穿着排汗衫，戴着大遮阳帽，一下子呢他在除草，一下子呢可能又在通水管，走来走去满身大汗的身影吗？他其实呢就是这座山头的灵魂，也是大家呢走自大进大自然的一个幕后推手。他们就是露营区里面的营地全职经理人。那他们在营地里面工作究竟生活到底有多忙？那有些露营区呢可能是在深山里面哦，那在深山里面他们又要具备哪一些的超能力呢？其实啊，一个合格的营地全职经理人哦，他的一天就是要从烈日下开始的，上百平甚至是上千平的草皮，几天不整理的话就会长得比人还要来得高哦，所以他们一大早就必须要来开始除草。那在温度这种强烈的像30几度的高温之下，他们一样得晒着太阳先来这里除草。除完草之后呢，接着可能就要先来检查一下水源，水源有没有正常。那山上的水通常都是引我们的山泉水，所以管线常常会因为一些枯枝啊、落叶、小石头而不小心堵住了。那他们呢就得先来爬着水管往上爬，去清理这个水源。早上处理完这些琐事之后呢，到了下午客人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进场了，这个时候呢他们

们就要开始来变身成水电工或者是清洁工，来看一下卫浴干不干净，热水器有没有瓦斯，水压够不够强。只要有一个小细节出了状况，他们的电话就会马上响起来了。除了白天呢，需要来处理这些事情，最考验的呢，往往都是在半夜。有时候当大家睡了，但他们呢，都还是得随时待命，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些突发的状况，他们都要在第一时间呢，去赶快的处理。那刚刚有说到他们平常的工作内容之外哦，其实呢，他们的工作也是包山包海的，尤其有非常考验他们的意志力。像是呢，山区的天气真的都是千变万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下大雨，什么时候呢天气又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在这一种千变万化的天气里面，都得去要去适应它。

听到是张韶涵的歌声《欧若拉》，时间来到早上的11:42。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0公里的头份入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一号南下在119.7公里靠近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97.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中间车道有保险杆的掉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新竹县的五峰乡在122线38.3公里，因为有落石坍方的情况占用了道路，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台14线往西的方向在43.5公里，北山路段呢，同样都是有路树倾倒的情况。台14线往东的方向在38.2公里的甘霖路段，也就是在南投的国信乡，有路树倒塌占用了东向的全部车道，目前是调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国道3号北上在193公里和美路段前内侧车道有大帆布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露营区里面的营地全职经理人。刚有说到他们从一大早就要开始像是除草啊，来检查一下各种设备是不是都有齐全之外，像现在哦，七八月的时候呢，在山下可能会觉得只是闷热而已，但是呢，如果你到了高山的露营区，在午后常常都会有强烈的雷阵雨的情况，前一秒可能还是出太阳的，下一秒呢天色就马上变黑，接下来就是倾盆大雨了，有时候还会伴随着狂风。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点哦，这一些营地经理人呢就必须在暴风雨当中穿着雨衣，要来把这一些快要被吹走的帐篷啊，或者是营绳重新拉好，打好营钉来固定这些篷布哦。那大雨在下的其实呢，他们哦也要去巡视整个营区里面的排水系统，有没有哪里积水，有没有哪里会造成土石滑落。所以他们的工作呢，不只是早上的一些检查设备之外，在这一种暴风雨的情况之下呢，也要来为我们的顾客啊，让他们可以安全的在营区里面。那其实啊，在营区里面通常都是比较偏远的深山，你有时候可能上了露营区哦，你就会心里想说，诶，我一直往深山里面开，怎么开那么久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你一往山上开去，就发现最近的便利商店可能都要离你的营区要一个小时左右。有些人呢可能上山就忘记带了自己要的东西，像是呢如果有带小朋友上山的，可能不小心忘记带了退热贴啊等等。所以在一些呢营区的经理人，他们都必须在营区里面备有所有的东西，就像是哆啦 A 梦的一个百宝袋一样哦。像是顾客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尽可能的变出各种的补给品来化解客人的危机。所以啊，这一群营地经理人呢，其实就像是守护夜晚的精灵一样哦，他们都用自己的汗水还有专业筑起了一道安全的防护网，他们

呢，才可以让我们这一些平常在都市生活的人，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呢，在这个草地上面来放松自己的身心，来拥抱大自然哦，享受一下这个安静的时刻。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

0: 欧良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3，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今天有蛮多路段的，都是有一些路树倒塌或者是掉落物的，要来提醒大家。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119.7公里，靠近头份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158公里的大甲地磅站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的散落。台61线北上在154.6公里，无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在153.9公里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布绳掉落，通过的时候都务必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21线的双向99.5公里的南投信义乡的河社路段，边坡是有零星的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双向目前是可以通行的。台14线往东的方向69.5公里南丰路段的路树倾倒，目前是调拨车道通行。稍早在国道一号的掉落物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97.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的保险杆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110公里的头份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也是有路树倒塌。新竹的五峰乡在122线的38.3公里，因为有落石坍方占用了道路，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台14线往西的方向43.5公里的北山路段呢，也是有路树倾倒。那在台14线往东的方向38.2公里的甘霖路段，就是在南投的国信乡，同样也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占用了东向的全部车道，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21线呢，双向在99.5公里河社路段的边坡零星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3公里和美路段前内侧车道有大帆布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双向在新竹以及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已经达到了7级哦，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的速限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说，如果您是开大型车的朋友，先来改走平面道路继续行驶。 新竹县的尖石乡在竹六十线的30公里，道路偏坡有土石塌方的意外，它的树木是连同土石一起大量的滑落，所以塌方的范围非常的大，有约长14公尺，宽10公尺，所以在

成了路旁电线杆是断裂倒塌的，双向车道都无法通行。台16029线的 1.4 公里到11公里地力到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的路段，目前都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在明天早上的清点来开放通行。另外因为受到了台风环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呢持续，导致雨量都已经超过了安全值。那在台80037的中横变道，今天中午的12点的班次，以及下午4点半还有6点这三个时段的班次呢，货运通行班次都是暂停开放的。明天早上的7点会再来视情况，来看看是不是要来开放，会造成大家的不便，再麻烦大家多见谅。

所以台风天呢，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就尽量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哦。你可以追追剧啊，或是听一下广播。那如果说要外出活动的朋友，风雨的关系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您是开货车的驾驶呢，司机朋友的话，记得把您车上的货物要来捆紧了。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一线南下的54到54.5，过了桃竹县界，全线是树枝散落的。新竹的五峰乡12线到的38.3公里，因为落石坍方占用道路，现在双向都没有办法过。尖石乡竹60线30公里的地方也是边坡土石坍方，现场是土石跟树木都大量滑落，那这个坍方的范围长14公尺，宽。

0: 10公尺，所以双向当然都没有办法过，那旁边的电线杆也是断裂倒塌了。那么请大家千万别避开这一段，因为双向完全是不能够过的。台头十一线北上的154.6乌七这一段的外侧轮胎皮还有布钩绳掉落在153.9哦，154.6跟153.9都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158大甲地磅站的外侧是轮胎皮掉落。台14线东向69.5的南丰这一段路树青岛，现在是调拨车道来通行的，那现在当然是派员前往了。高雄在左营的事故是胜利路跟莲潭路，还有前镇区复兴三路的位置哦。那如果说您在复兴三路是26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有事故，台88线西行12.9靠近万大桥的内侧是有铁制品掉落，国一南下363.8过顶新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故障，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要提醒您，如果您遇到了类似的状况，车停在路边，警告标志请务必放得远一点，让后方行驶比较快的车辆可以提早的受到警示。以上路况是由王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的车多路段分别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四平路、环中路以及崇德19路都是是车多。台八线在23.7公里的天伦新村站牌，这边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无法通行。台61线北上在154.6公里，无锡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153.9公里的外侧车道有布绳掉落，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了。新竹的五峰乡在122线的38.3公里，因为落石坍方占用了道路，目前也是双向无法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在158公里的大甲地磅站，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

台二十一线双向在99.5公里的南投新义乡的河社路段，边坡都有零星的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双向是可以通行。台十四线往东的方向69.5公里的南丰路段，路树倒塌，所以目前调拨车道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在110公里的头份入口匝道，也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台十四线往西的方向43.5公里北山路段呢，同样是有路树倾倒。台十四线往东的方向，在38.2公里的甘霖路段，在南投的国姓乡哦，路树倒塌的情况占用了东向的全部车道，目前呢是调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头仁爱乡的南丰路段同样也是有路树倒塌，占用了东向的全部车道，目前呢是调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三号双向在新竹以及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已经到达了7级哦，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的速限暂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说如果您是开大型车的朋友，先来改走平面道路继续行驶。那今天早上呢，在新竹县的横山乡的内湾中山街一段附近的内湾线铁轨旁边哦，因为豪雨造成了边坡土石松动，大量的落石以及泥土全部都滑落到了铁道，其中一颗巨石直接掉落在铁轨上面，幸好今天的列车是因为台风停驶，也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所以会呢待这个风雨比较趋缓之后，再由工程人员进场移除落石以及清理土石，同时也会全面的检查轨道以及边坡的安全，确定没有任何的安全疑虑之后呢，再恢复内湾线的正常通行。所以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哦，环流的影响，同样的降雨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尽量待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到这个海边啊去观浪，要尽速离开海堤哦，或者是河口港区沿岸的道路都是高风险的区域，那也尽量待在家里面哦，不要到这些山上啊或者是外面走动，像是呢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比较坚固的建筑物里面，远离高架道路、桥梁、天桥、鹰架、窗户、树木、汽车等等，或者是其他可能被强风吹起来的物品。那在行车方面记得减速慢行，那在步行方面呢记得降低身形，注意安全。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1: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5，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八线在23.7公里的白冷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新竹县的五峰乡在花园村下比来的道路，目前水势湍急溢出了桥面，所以这个桥呢目前是封桥的，双向无法通行。台61线南下在181公里的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绑带的掉落，国道3号双向哦，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都已经到达了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的速限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家哦，如果您是开大型车的朋友，先来改走平面道路继续行驶。台14线往东的方向呢，在69.5公里的南投仁爱乡的南丰路段，路树倒塌占用了东向全部车道，目前调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在154.6公里，吴清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153.9公里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布绳掉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排除的消息传进来，是在台21线的双向99.5公里的南投信义乡的和社路段。

边坡零星落石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这个路段目前是可以顺畅通行。另外提醒大家，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崇德路、四平路、环中路以及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台八现在在 23.7 公里过了天伦新村的站牌，有路树倒塌，目前是无法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158公里大甲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的掉落。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10公里的头份入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台14线往西的方向 43.5 公里北山路段呢，也是有路树倾倒，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

台十四线往东的方向南投的国姓乡在 38.2 公里甘霖路段呢，也是有路树倒塌，占用了东向全部车道，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今天早上呢，在新竹县的横山乡内湾中山街一段附近的内湾线铁轨旁边哦，因为豪雨，所以造成了边坡土石松动，大量的落石以及泥土都是滑落到了这个铁道，其中有一颗巨石呢，直接掉落在铁轨上面。那刚好因为今天呢，因为台风，所以列车是停驶的。那之后呢，等到风雨比较趋缓，再由工程人员进行移除落石以及清理土石的作业，也会全面的检查轨道以及边坡的安全，确认无安全疑虑之后呢，再恢复内湾线的正常通行。今天在山区部分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有一些土石坍方啊，或者是路树倒塌的情况，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非必要的话都不要再前往山区了。新竹县的尖石乡在竹六十县的30公里，道路的边坡土石坍方，所以呢这边有土石大量的滑落，造成了路旁电线杆的断裂以及倒塌，双向车道都是受阻的。台十四线往西的方向，43.5公里的南投国姓乡的北山路段，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车道。台八线在23.7公里的白冷路段，同样也是有路树倒塌。新竹县的五峰乡在花园村下比来的道路，因为水势湍急溢出了桥面，目前是封桥。那现在呢是双向无法通行。台61线南下在181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绑带的掉落。那在台61线北上154.6公里的无期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在153.9公里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布绳掉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路段，避车弯的地方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四平路、环中路以及崇德十九路，这边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八线在23.7公里过了天伦的新村站牌，路树倒塌，所以导致无法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在158公里的大甲地磅站，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一号北上在110公里，头份入口的匝道有路树倒塌。台十四线往东的方向，在南投的国姓乡38.2公里的甘霖路段，路树倒塌占用了东向的全部车道，目前呢是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呢有一些山区或者是沿海地区都是会有巨浪发生的几率，或者是土石坍方啊、路树倒塌，所以在台风天的话呢就尽量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了。那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就尽量待在家里面，真的要出门的朋友呢，记得哦，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1号星期六景广午间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暴风圈已经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戒，预估今天白天风雨最为剧烈，户外风险高，请民众务必要待在安全的室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气象署科长林柏东表示，巴威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200多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时速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前进。中午开始到傍晚是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风雨威胁将来到最大。虽然强度略微减弱，但仍是中度台风的等级，暴风圈范围仍大。台中以北严防超大豪雨，其他地区也要留意豪大雨。
2: 气象署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报，关注的区域就在于台中以北的山区是超大豪雨，另外北部地区新竹以北，还有宜兰的山区、南投的山区，以及刚刚提到的云林山区以及嘉义的山区是大豪雨，其他的区域今天也比较容易会有豪大雨的情形发生。
1: 雨势来得凶猛，新竹山区累计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不少地区也超过了200毫米。云林、南投、嘉义交界受到地形影响，容易有对流停留，雨量累积得很快。不止雨量惊人，

0: 风势也相当强劲，气象署已经针对东半部、东北部、高雄以北、金马澎发出了陆上强风特报，对恒春半岛和兰屿发出强风告警，旋防14级强阵风，海面风浪大，呼吁民众勿前往山区、溪流、海边活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台八位越来越靠近，带来强风豪雨，已经造成全台36人受伤，并曾有13万户停电，疏散撤离达上万人。由于五个县市在下午将会达到土石流红色警戒，灾防中心也预请地方政府落实强制撤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八威台风威胁持续，除了民众骑车外出受伤、路树倒塌、积淹水等灾情，八威一度造成全台138000多户停电，经过抢修仍有44000多户尚未修复，其中以桃园、台中、彰化、台南停电最多。因为风雨加大，为了避免发生危险，各地方政府已经陆续撤离高达14000多人。另外，水保局目前发布全台有184条潜水溪流达到了土石流黄色警戒，分布在五个县市的8个乡、55个村。由于下午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等5县市10个乡镇也将达到红色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也特别提醒做好强制撤离疏散。
3: 今天、明天会发布5县市部分地区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落实督导地方政府把握白天执行疏散撤离作业，清楚掌握收容依亲或旅宿等安置资讯，以落实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应变作为。
2: 台湾沿海各地风浪偏大，灾防中心也要求相关单位持续警戒区的巡查工作，劝离观浪民众或从事相关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如果不听劝离，最高可开罚25万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防范八威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今天国内线班机280班次全数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920架次，延误6架次。在海运方面，国内外共有116航次也全部停航。有关铁公路交通异动资讯，我们连线记者吴英妮来告诉我们。英妮，请说。
4: 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受到八威台风影响，台湾高铁今天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为每小时双向各发3班全车自由座。台铁也宣布西部干线及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全面停驶，非对号列车则是基隆到后里停驶、树林到花莲停驶。正常行驶部分包含南回线各级列车以及彰化到潮州、花莲到台东及沙仑线区间快车，而后里到彰化间的区间快车则是机动性行驶。公路方面，在国道一号汐止及五羊高架道路、国道三号燕巢系统交流道以南以及国五头城苏澳路段，今天的速限降低到时速70公里，并禁止大型车行驶高架路段，请用路人依规定降速，维护行车安全。另外，由于八号晚间震央位于花莲的规模4.3地震发生之后，山区土石松动，也提醒在台二线、台七线、台九线等26个省道路段有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此外，台61线云林及台南路段有7级强风，开车要降低车速，小心驾驶。高工局提醒用路朋友，上路前要检查雨刷功能及胎纹深度。行车开启大灯，并与前车保持较长的跟车距离，遇到打滑时要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当车速自然下降之后，就能让轮胎重新接触地面，恢复抓地力。以上是记者吴依妮带来最新交通资讯，现在把时间交还主播。
1: 谢谢印尼带来的最新消息。八威台风进入影响阶段，台北市气象团队最新研判，台风外围环流将会从北风变成西北风，平地最大阵风可能达到11级，山区上看14级，并且带来豪雨或豪大雨的状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八威台风正式登台，根据北市气象团队回报，截止上午，大屯山与文化大学均出现十二级阵风，山区累积的最大雨量为109毫米。捷运公司也因轨道侦测强风，宣布停驶淡水信义线的圆山到淡水段，以及文湖线新北投、小碧潭以及猫空缆车暂停营运，并预先撤离士林区与中正区的山区住户。另外，气象团队

0: 预估下午将是台北受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市长蒋万安说，
1: 根据气象署以及我们气象团队的预测，接下来台北市将面临的是平地风力都可能达到10、11级的强阵风，那也有大豪雨等级的极端降雨，也就24小时累计雨量甚至来到390毫米。
0: 截至上午，北市已受理50件灾情，以路树倒塌、建物毁损及停电为主，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市长也要求密切监控士林、北投、内湖及南港等山区，一旦达到警戒标准，立即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在宜兰地区，风雨带来间歇性影响，有3名长者受伤送医，而目前全县有44条溪流列入土石流黄色警戒，县府和各公所不敢大意，已经预防性撤离457人，并且严密持续监控风雨动态。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11号上午召开工作汇报，虽然目前平地风雨不明显，但各地仍陆续传出零星灾情。根据县府最新统计，防台期间共造成3名长者受伤送医治疗。在预防性撤离部分，因应县内44条溪流被列为土石流浅势溪黄色警戒，县府协同乡镇市公所预防性撤离居民共457人，其中以大同乡英士村撤离286人，南澳乡碧后村也有115人，其余则分布在澳花村和五塔村。撤离居民中有25人入住公所收容所，其余432人则前往亲友家移亲。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考量山区土石含水量和后续雨势，防台工作不能松懈，各单位持续保持戒备，确保民众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地区受到强风及瞬间强降雨的影响，导致供电设备异常，曾经停电户数高达近9000户，目前还有700多户积极抢修中。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因应8位台风来袭，台电彰化区处超前部署，完成各项防台整备工作，加强设备巡视点检查，并且办临近线路树木修剪，避免树木断倒影响供电。业务副处长刘世亮说明，台风带来的间歇强风以及豪大雨，为彰化地区带来不少停电灾情。
5: 截至今天早上8点为止，那曾经停电户数是8713户。那目前尚有763户由人员抢修中，那763户主要集中在分园、园里及田中，那因为风雨持续中，那后续民众如果有停电，那也请通报台电1911。
4: 一旦发生停电事故，台电预请民众多加使用网络通报及查询停复电资讯，并且耐心等候。彰化区处将技术派员抢修恢复供电，如果发现电线掉落和外漏，请立即通知台电处理，千万不要自行检视或碰触，避免触电意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在花莲，虽然已经列入8位台风暴风圈范围，但目前有风无雨，而维持红色警戒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蓄水量的 75.5%。 由于台风降雨预测时程延后，林保署将会持续严密监控堰塞湖状况，确保下游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6: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8点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约1078公尺，距离溢流口高程还有8公尺左右，蓄水量已经超过385万吨，占最大蓄水量的75.5%。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由于预测降雨时程延后，难以确定溢流时间，但一旦溢流可能迅速发生溃决，因此将严密监控堰塞湖变化。
7: 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它可能会发生溃决。那溃决的话，那个最大洪峰量可能在45分会到达我们林田山西宝桥这个地方。
6: 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共撤离888人，马太安溪堰塞湖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光复乡1529人。另外，寿丰乡、卓溪乡土石流全市区保全户预防性撤离，累计花莲全县撤离约4300人。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管制通行，建议大桥

0: 白天弹性开放，夜间封闭，西堡大桥预防性封闭，玉里区科山产业道路禁止上山。花莲县政府提醒，花莲还在台风警戒范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确保安全。接获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有招牌被强风吹落，掉落在人行道。第三分局警方获报冒雨警戒，守护用路安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因应八位台风，台南十一号停班体课，入夜后风势逐渐明显，雨也一阵一阵的下。凌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有招牌遭强风吹落，掉落在人行道，影响民众通行安全。三分局警方获报后不畏风雨，立刻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3: 安南区海淀路一段有招牌遭强风吹落，掉落人行道，影响通行安全。原警获报后不畏风雨，立即到场警戒，拉设封锁线，并通报公务局尽速排除，迅速恢复通行安全。
2: 警方跟相关单位密切合作，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展现灾害应变效率跟守护民众安全的决心。台南上午有风雨一阵阵下，市府目前预警性封闭道路共三处，桥梁也封闭18座，预估午后风雨会更明显，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免外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检署依法声押中联总经理余林聪。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坦承涉犯登载不实等罪，没有羁押必要，裁定2000万元交保候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说明裁定理由，经法官讯问之后，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聪涉犯食品安全管理法，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的原因，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命总经理余林聪2000万元拒保，并限制住居，在指定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以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5: 被告已经承认检察官所指犯罪事实，检警机关也已经掌握部分证人或鉴定报告等重要的证据资料，综合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人身自由以及被告防御权受限制的程度等，认为本件如果酌定适当的保证金额，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限制的手段，应足以对被告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而无羁押的必要。
4: 法官裁定交保，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聪亲友火速带着足额现金到场办理手续。凌晨1点多，余林聪快步离开法院，检察官不服，当庭依法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警方加强查缉，被列为第一级毒品的伊托米酯，高雄冈山分局锁定一名林姓嫌犯，不但查获伊托米酯烟油烟弹，还一路向上追查，成功瓦解毒品供应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接获情资，发现52岁的林姓男子涉嫌贩毒，随即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经过多日搜证，掌握林姓犯嫌躲藏在男子区友人的住处。7月5号清晨，趁他和女友以及友人外出时，一举将人逮捕。志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说：“
7: 本分局日前接获线报，52岁林姓嫌犯涉嫌在高雄地区贩毒，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梁永军检察官指挥侦办，总计起获刚列管为第一级毒品的伊托米酯烟油、烟弹、海洛因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讯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林嫌因犯行重大，经检察官声押后，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6: 冈山分局提醒，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贩售、运输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铁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张永维转任刑警第一年，就破获诈骗、枪炮等重大案件，优异表现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谦虚地表示幸运，并且感谢从警以来一路相伴提携的长官和同事。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铁路警察局前年破获一个诈骗集团，南下彰化倒破集团设在交流道附近的诈欺机房。当时才转任刑警第一年的侦查组张永维，靠着敏锐的办案嗅觉溯源查办，顺利瓦解长期在中部从事诈欺机房的陈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
1: 被害人是假求职到台北车站帮忙领了钱，然后面交。但是在面交过程中，我查到其他共犯，不意间透露出他有个老大就是在做那个诈骗机房。后来大概收证大概一两个月，然后从那个干部手机另外查到他们机房的那种据点。
0: 现年34岁的张永维，高职和四技二专念的都是当时最热门的电子科系，但后来因没有兴趣往理工发展，在亲友推荐下决定投入警察行列。
1: 准备考试之后才大概知道警察大概干嘛，这样是个稳定的工作吧。因为我其实对是非对错会比较感兴趣，那类似有正义感嘛，不好的事情应该去制止。
0: 7年前结训之后分发到铁路警察局，在派出所当起制服警察，刚开始处理一些吵架偷窃等案件，可能因为经验不足，往往对执法尺度难以拿捏。后来慢慢对查办刑事案件感到兴趣，考上侦查所转任刑警，这才发现自己办案长处。
1: 枝微末节的东西可以去锁定线索，像诈骗你要去看说讲了某几句话，之前去哪边玩之类，然后跟某个人聚会这样子，进而去推敲说使用这个匿名账号的人就是现实上某个身份这样。
0: 这位刑警新兵第一年就靠着侦办诈欺机房和查获枪炮案件，获得对上长官推荐，并且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
1: 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一直问之前的学长还有小队长，他们会比较细心去指导这样子。就是当刑警第一年就获奖，这么幸运可以刚好查到这些案件，那一路上也蛮多贵人去支持我，就是不会藏私啊，就是问什么都会肯协助我这样子。
0: 刑警办案常要面临危险，家人和慰问妻虽然担心，但始终给予支持。张永维期许自己学习更多侦查技巧，破获更多的案子。即使过去往理工发展的同学现在的薪资远远高过于他，但他自信也自豪地说，他正在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署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及豪雨特报，屏东县为强风红色灯号，有平均12级风或14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宜兰县、台东县、连江县为强风橙色灯号，局部地区有平均9级以上或11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在降雨方面，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有超大豪雨，而北海岸、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县、宜兰县可能出现大豪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严防及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28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31到35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6: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 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5: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6: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5: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6: 哎呀，但是呢？
5: 怎么了，贵妃娘娘？
6: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5: 哎，这不是坏掉哦，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7: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8: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任务。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现在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14线往东的方向，南投的国姓乡 38.2 公里的甘霖路段，路树倒塌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同样排除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路段，碧车湾的小客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掉落物排除是在台61线北上 154.6 公里的无期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以及 153.9 公里外侧车道的布钩绳掉落都已经排除。台14线往东的方向，在 69.5 公里的南投仁爱乡的南丰路段，路树倒塌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台17线北上，在17公里的龙井路段，龙港路口的慢车道后置灯垂落同样也都已经排除了。

事故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 169.6 公里的中港系统中外侧车道两台子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42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逆向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 182.2 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目前呢，在台中地区这边的风雨也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155.8 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客车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哦，在县市政府呢已经规定了720处的山域警戒区都是禁止进入的，那要呼吁跟提醒大家，违法的灾害的防救法第55条会处以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在台风天呢，再麻烦大家尽量都待在家中哦，不要到一些警戒区域，不要到沿海地区，也不要到山区哦，这样都非常的危险。

0: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1: 今天的警政交通快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平常呢，如果您开车开在山路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看到山上的天气常常说变就变，但是呢，在这一种黑漆漆雾茫茫的关键时刻，除了看路边的白线有没有看到地上一排闪闪发光会帮你默默带路的神秘眼睛，这个呢就是大家俗称的猫眼，也就是在法规上面的反光导引标志。那这些呢其实不只会发光，它同时还会变色。它变色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一天呢，你看到地上的猫眼突然从普通的白色变成了黄色或者是红色的时候，这个呢并不是什么路灯折射，而是有公路大自然给你的提早减速的警告。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猫眼只是亮亮的而已哦，其实呢在设计公路的时候早就把颜色的密码内建在里面了。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白色还有黄色，一般呢开在正常的直路或者是弯道的时候，路面中央的双黄线或者是分隔线上面的装设往往都是黄色或者是白色的反光片，它主要是来区隔对向的车流还有标示车道的边线。但是如果你今天呢看到这个猫眼变成了红色或者是密集的黄色反光导引标记的时候，记得立刻的收油门踩刹车来提早的减速。所以呢这个设计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在能见度极差的雾当中或者是黑夜里面用颜色的对比，让你呢可以来提早刺激你的视觉，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再加速，记得减速或者是靠右行驶。所以啊如果在山区如果遇到起雾的话呢，记得旁边的猫眼对你来说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象什么时候会冲出来一辆大货车，所以都一定要小心。小小空中的咖啡，
2: 看见几点几点户外的眼神甜蜜温暖。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在高雄左营胜利路跟晨丰路目前是有事故的，国三北上的75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小货车自撞分隔岛事故，国一北上 194.8 彰化系统内侧两台车事故，高雄苓雅的苓南街5号有事故，大寮区大寮路830号有事故，大寮区内厝路223号有事故，台路11线北上 280.3 南昆山交流道匝道出口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 169.6 中港系统的中外线两台车事故。另外像是新竹的五峰乡122线道的 38.3 公里因为落石坍方占用道路，花园村下比来道路水势湍急溢出桥面封桥，目前已经没有办法过了哦。那台八线的 23.7 天伦新村站牌这边是路树倒塌没有办法过，台三线东向 132.3 苗栗大湖乡南湖路段坍方路树倒塌占用南

0: 北全线车道。稍早国一南下的142公里过了铜锣，外线是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是逆向停放。最后尖石乡新竹的朋友，竹六十线的双向13公里纳罗路段摊方没有办法通行。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小客车停放已经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155.8 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已经排除。事故的消息有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94.8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 169.6 公里，中港系统的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142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逆向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 182.2 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另外在新竹的五峰乡122线的 38.3 公里，因为落石坍方占用了道路，目前是双向无法通行。台八线在 23.7 公里过了天伦的新春站牌，这边呢同样也都是有路树倒塌。台三线的往东的方向 132.3 公里，苗栗的大湖乡南湖路段同样也是有坍方以及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南北向的全部车道。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绑带的掉落，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那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呢影响会最剧烈，要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流进行任何的活动。那在这个各地的风雨都是在持续的增强当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指出哦，也特别来提醒大家说，为了要维护大家的生命安全，台风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各个地方的政府也已经针对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而且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进入到警戒区了。如果有违反公告或者是擅自闯入的话，都可以依法举发哦。依据了灾害防救法的第55条规定，最高将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在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您的平安就是家人最大的期盼了。

0: 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妹妹啊，这是倒位啊？哪有马，哪有狗，还哪样种菜？
2: 哎，这里是哪里？
1: 这吼、哦，感觉足好耍的哦。
0: 欢迎光临长照迪士尼，园区列车准备出发喽！
3: 有人说，当世界开始老去，色调会变得灰暗，轮廓会变得模糊，但在这里，我们相信颜色能找回记忆，空间可以守护尊严。与其说我们是在盖一座机构，不如说我们是在为生命重新刷上一层亮丽的底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环境会说话，它会对长辈说些什么呢？第一站即将抵达的是魔法师剧场。这座乐园的总指挥官 Chrissy 总是创造出好多的不可思议。他看过太多的机构，像极了没有围栏的监狱。在那里，长辈不是生活，只是生存。于是他决定要用实证设计来打造一个长照迪士尼园区。
4: 一开始进入到人心的时候，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园区里面并没有我想象中都是那种白墙然后有药水味的那种感觉，反而是很多面色彩都是非常鲜艳的墙面有吸引到我。你心中的迪士尼长照乐园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
5: 我本来就是一直活在框框外面的人，一直的思维都是这样，所以我很难被限制说什么东西一定或应该长什么样。所以像你刚刚叙述的那个，好像大家想到的护理之家或老人院或看似传统的说法是这样，你就想象是一个很挤的空间，然后暗暗的臭臭的，然后里面都是轮椅，然后没什么生命力。我也不是这个长照体制出来的，所以我很容易从框框外去看说，哦，那它应该长什么样。所以我刚开始第一个画面就是它要一个充满生命力活力的地方，第二个是它不能跟社区断掉连接，它不能好像你一进去你永远出不去，而且好像一个我都说老人监狱，就你的家人只能每天几点几点来看，那不就监狱吗？
4: 对，
5: 所以你的生命进去不会出来。第二，你几点几分做什么事情是被控制。第三，你来探望你的人时间也被控制，那根本就是老人监狱。所以我这个在最刚开始是非常明确，我不要这个，朝着一个我要一个很有生命力，然后社区的人愿意走进来。比如说举例，我有咖啡厅，我有健身房，是你愿意走进来运动喝咖啡，那我就打破啦、啊、不然传统的社区的这个印象对长照机构就里面只会有长辈、家属、工作人员跟志工。那再来就是空间，你怎么样让它打破很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医院，每个人对家的印象不一样，所以我怎么样打造一个很舒服然后很有活力很明亮、很多阳台，很多前面1000坪后面450坪花园，就是这个空间色彩，这个是我们刚开始很明确很强调的一个设计。
0: 其实这些尊严就藏在细节里，比方说那个内凹式的桌子是为了让轮椅长辈可以贴近用餐，不再吃得满身是饭，而选用紫色更是为了给予长辈一份皇室般的尊荣感。
4: 色彩部分是怎么样去选用这个紫色跟绿色在园区里面、应该算是主要颜色。
5: 对，我在选色的时候，绿就是刚讲的生命力、life 跟大自然，然后紫色是我觉得对被照顾者，因为不仅是长辈，就长辈或个案，尊荣感。我觉得深紫色是尊荣感，
4: 紫色有一种高级的感觉。
5: 对，所以当初选是对个案、对被照顾者的一个尊荣感。但是我接触一个领域的时候，我都会去全世界的资料去探讨。OK， 长照是什么？长照分成几种？

就整个 global 去看这件事情、嗯、我不会以台湾机构医院附设然后几个床几个床单几个床就再见拜拜把它弄好就好，我会这样子更广去看。所以我那时候发现有一个专业领域叫做实证设计，英文叫 evidence based design。 那

0: 光，就是因为这些人研究过长辈的家具什么样的设计、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椅背，很合理嘛，是最安全，是最好站坐不会跌倒，是最舒服不会腰酸背痛，什么样的颜色会促进我的食欲，什么样的颜色会让我开心，我就把那些全部放进去。我加入长照这个领域，那举例大概10到11年前我还在探讨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只有一家，就是好的机构花得起的都用同一家日本的，品质是好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是很叛逆，它长一样啊，哎，你要订购很多你才能客制化嘛，啊，我又不是没办法订购那么多，我就自己来。另外一个是我真的推着轮椅去很多家具店，我想自己找，然后呢当然轮椅有不同的高度啦，手把，但最后很多都不符合，因为你的手把一碰到桌子的时候它要卡住，
1: 对，
0: 然后呢卡住的时候你跟桌子的距离就会很远，你的餐盘在桌上的时候你要吃东西，你的那个汤匙跟筷子你要很远的距离，所以你其实一路过来你裤子身上都是菜
1: 都掉下来，
0: 然后呢你就会吃得很没有尊严，你会吃得很，因为叫 frustrated， 你会吃得很烦躁，就我吃个饭因为我的障碍吃得蛮深，你在那个当下你就开始很挫折，伙伴就开始喂你，然后你就进入一个我需要被喂，就是我其实会把我自己放在那个状态，我不想要自己这样，我也不想要被照顾者需要过经历光吃个饭就要这么挫折，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设计一个不管轮椅高度那个凹槽是可以，而且它可以被组合成不同种，长的、短的、方的、圆的、 L 型的都可以，而且我另外一个指标是我这个东西做得好它绝对不能像机构，我要好到你愿意放在家里，所以家属开始问我说，欸，我家也想要放，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成功，因为它就不像一个长照机构会出现的家具，我就用了很高级的深的木头，
1: 嗯，
0: 所以我从木材选材颜色高度每一个包含手把手抓的那个弧度全部都是可以握住站起来，所以我们实证设计是用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家具，墙壁的颜色、桌子的高度、椅子的高度、手把全部都是用到实证设计。
1: 长辈坐在沙发上面会整个凹陷进去，是整个掉下去，然后就很难站起来，但是在人心里面的沙发也是有经过设计的，
0: 对，而且真的改超多版本，我其实超级感恩，除了动物也很感恩帮我们设计家具的这个老板。所以我怎么样有回到刚刚的紫色尊荣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你还是可能会有食物啊、饮料、茶豆啊，你可能会有尿布漏，就是你可能会有这个，所以你怎么样是非常好清洗防水但又舒服，很难，你不要好像坐在塑胶的沙发里，然后又不能像你刚刚陷下去，
1: 对，
0: 所以它要够挺，然后它又要很好清洗，所以我们就选很像布料但是可以擦拭，我那时候很坚持是这个，所以你远看都很像布，可是你近看它是滑的，嗯，可以擦的，所以我们那时候选，然后每个区都不一样，第一个是夏天开，那个整个风格，那整个风格就是夏天，然后第二个区是秋天开，它的名字就跟秋天有关，里面就是秋，然后每个区不同的颜色，也我当初想说疯狂一点，就是失智长辈走错，我不是这一区，我是住蓝色区还是橘色区，
1: 用颜色让他们去区分自己是住哪里。
0: 对，
1: 对，园区里面有没有哪一面墙面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我自己是很喜欢复健的空间啦，光这四个字活力中心就是打破护理之家这个规范里，它要有一个复健的空间，你可以很小，只是在平线上你规范有这个空间，它可以叫物理治疗室，所以我只要里面有几个仪器拉个脖子，然后老师每天帮你上个课，可是我就说我自己就是很爱运动又很好动，我就想说第一个我不要叫什么物理治疗室什么运动，我就叫想要叫活力中心，所以每一个空间的要从命名开始，然后跟空间的设计有关，嗯，再来空间的颜色、空间的家具、空间摆饰，我那个活力中心的设计是前面就是最有活力的社区运动阿姨班，或者是年轻人下班的运动班最有活力，嗯，然后越需要仪器设备被辅助的放在最后面的角落，
1: 对，
0: 就是故意是这样的设计。然后那个墙壁上我们有一面墙叫做年龄只是个数字，我就找了很多银发的运动员，或是他不是运动员，他可能是80岁、70岁突然想要骑脚踏车环岛，或是他75岁才第一次比三铁，或什么永渡日月潭，不管， 我就把它全部一系列贴在墙壁上，给他们一个动力，
1: 是让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也会想到说，欸，别人都可以这样做得到，那我们应该

0: 应该也是可以
1: 对
0: 跟他们一样。
1: 对，
0: 整个环境的空间都是橘色的，是橘色本来就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很有动力的感觉。
1: 对对，而且我们那里有个坚持，是因为传统的机构就是比较容易的方式，就是我有一排拉脖子，一排电疗，对吧？很像医院的复健科，
0: 对，
1: 就是一批一批下来，九点一批下来拉完脖子，十点一批下来这样子。但是我从最刚开始是 ，sorry， 我没有这个。每一个人需要的运动跟复健不一样啊，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每个人所需要的，不管你是30、40、50、80岁，你不管有没有失能，你需要的运动复健就是不一样、所以怎么可以用这种一整套的这种模式每天。所以我那时候从最刚开始就只有一对一，所以那个空间你真的看到很少人。比如说我有一个物理治疗师，一个诊疗师，举例你空间怎么看到四个人，就两个老师跟两个学员，就这样、
0: 我那天进去的时候想说，老师真的就是只是一对一招了这一个学生，不会是里面都是挤满的人的那种。
1: 对啊，
0: 完全的客制化，
1: 对，
0: 根据每一个长辈去做的。
1: 对啊，就是很像我们会去那种很高级的健身房，才有那个100平只有4、5个人这样。
0: 对，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国道1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国道1号北上 194.8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 14.4 公里的北屯二路段，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同样也都已经排除了。台8线往西的方向 23.7 公里白冷路段的路树倒塌同样也都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在 169.6 公里中港系统的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也都排除了。台21线在110公里到145公里之间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目前是预警性的封闭。另外在国道3号的双向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目前已经达到了7级，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的速限都是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行驶这个大型车的朋友，记得改走平面道路。国道1号北上在 158.8 公里过了后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四平路、环征路以及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号南下在142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逆向停放。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 182.2 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有小客车自撞，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再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务必要多加小心。下一站即将抵达的是生命故事馆。如果执行长是蓝图的绘制者，那社工小天就是那个在现场观察光合作用的人。
2: 开始进来人性的时候呢，我就是被他的那个大厅就感觉很像饭店，又很宽敞，然后你不会让你觉得就是有任何的压迫感。不管是个案他们在做复健的地方啊，或者是像日照啊，一直到就是住宿的机构这里，其实都会让人家很焕然一新，就觉得跟一般接触到的肠道机构其实蛮不一样的。
0: 他发现当长辈走进那片橘色的活力中心，腰杆真的会挺得比较直。
2: 毕竟大家都是视觉动物嘛，我印象比较深刻就会是就是带个案到活力中心做运动的时候，就像我自己可能去做就是医院做复健啊还是等等的时候，都会是比较米白色，就是偏白色的墙面，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我要在这里度过很痛苦的一个小时。到园区的就是活力中心的时候，我有曾经就是问过就是阿公阿嬷，他们如果进到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是从医院就是复健然后衔接来到我们园区的，他们就是也有直接的回馈说，就是我在这里的话我感觉是在一个很高级的场所。对，他们是用一个很高级的场所，就比起我在医院里面就是白色的墙面啊，我来到这里我感觉我好像自己变更厉害了。因为我们每一次带个案下楼，然后他可能就是今天觉得说他的状况啊还是什么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想的时候，

0: 在年龄只是个数字的话，它其实下方还有放了很多就是相对应更有说服力的图片，就是可能有些个案就是参加三铁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的，那我们就是会跟个案分享说，你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有了一些限制，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想要怎么样，想走来走去就走来走去，所以我们要以这个为目标，然后你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执行，就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去鼓励他们这样。比较多的都会是在这里短期住，然后是有目标就是要赋能返家的，那他们就是会有提出说，欸，如果他到这个环境里面去做复健的时候，搭配上就是治疗，不管是物理治疗师还是职能治疗师，才去做训练跟执行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更有动力，因为就是可以刺激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变得更有 power 的感觉，就是会让他们就是更投入在复健，然后让目标更快达成。
1: 除了长辈们对于墙面的回馈之外，那家属呢？当他们走进来，看见的不再是暮气沉沉的病房，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空间。那种照顾的焦虑似乎也减轻了不少。
0: 多数的家属就是有分享，这样子你们就是用颜色啊，用这些鼓励的字眼啊，可以让我妈妈，就是好像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努力啊。就是有很多的人陪他一起，然后时不时在帮他加油打气。那我们也有就是外部的团体会来到园区跟个案做一些活动啊等等的，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分享说，像日照厨房，因为厨房的墙面也是用了蛮多就是比较亮，可能是黄色橘色这些，然后让他们就是觉得一进来之后好像是一个很 YouTube 型的，就是哦来这边做什么料理节目的感觉。他们在做就是餐食的使用的时候，就是执行长这边也有就是考量到，就是毕竟三餐三餐嘛，所以就是个案他们在用餐的工具上，就是也是用黄色啊、橘色这些比较可以让人家有食欲的盘子，然后碗啊之类的。
1: 颜色不只是漂亮，对失智长辈来说，那是他们认入的依靠。
0: 平常个案他们在使用的椅子，对，那椅子的话也有分好几种颜色。那一开始的话，像仁心是夏天刚开的嘛，三楼的夏和居，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园区里面的那个区域的椅子就会用橘色，给人夏天的感觉，就用橘色。然后就人数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有一些失智的个案，他们会用椅子的颜色去认说，哦，我就是住在这一区，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分不同区域的使用的椅子颜色也不一样。在进到这个空间里面的人，他们在使用或者是待在这个里面都是快乐的，然后是舒服的。一般的话，就像我自己的阿公阿嬷，如果他们在使用我们家里的家具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蛮不友善的，就是你躺在沙发上，他们会躺不下去，然后也起不来，然后坐在那个沙发上的时候就是很不舒服，因为他们的施力点其实对于他们的身体构造是不友善的。那在园区里面个案所使用的就是所有范围跟空间里面的沙发椅，或者是甚至是到皇后椅，其实都是符合个案他们上下肢身体的功能跟形态，他们可以很安全的坐下或者是起立，所以他们也可以在仁心就是当沙发马铃薯。然后像房间里面的话，就会是他的床的功能跟医院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了要让来这里使用的个案看起来更像是在这里度假的感觉，所以在颜色啊等等，就是那时候执行长在做设计的时候，就是都是用木头打造的颜色，但是实际上它的所有的功能都跟医院床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使用的对象上其实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就是有因为要让个案用起来更舒服或是更符合他们，然后去做就是一些调整。每一个区域就是大多数都是坐轮椅的个案，就我以前去到就是实习或者是当志工的地方，他们都会很讨厌洗手，因为洗手台对他来讲就是他根本就没办法靠近， 那在园区的话会就是做一个内嵌式的，可以让轮椅就是撸靠近那个洗手台，距离是友善他们去做洗手这个动作，让他们就是比较不会因为他们可能会预设自己没有办法执行跟达到的这个动作，然后去抗拒做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自己去完成跟达

0: 成就是他们很日常的生活。那园区在使用桌子的这个部分，它也做了很多调整，可能说有一个内凹的距离，然后可以让轮椅就是更靠近，然后更可以跟听大家对话啊等等的。
1: 甚至在最私密的休息时刻，空间也给予了长辈充分的主权，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被安置的物件，而是家里的主人。
0: 有一些就是住房的空间，我们会设计的就是像六楼好了，我们就会比较倾向就是他们的生活啊等等都是比较可以自理的个案，我们会留给他们就是比较多的自己的隐私空间。对，所以我们就是会把可能说每一个人使用的柜子的摆放的位置啊等等，就会做一些跟楼下不太一样的调整，就可能说会有个隔开，让他们自己有一个小小空间去布置他们自己家里面的感觉，就是有被框出来这样。这个层楼的话比较多就是认知这个部分会需要比较多刺激跟加强的个案，那我们也会做一些标示，然后让他们就是清楚知道说哦，他的房间在哪里，然后如果他去洗手间的话是走哪个方向跟固定的位置这样。
1: 在走廊上挂满了长辈听着音乐创作的画作，小天曾在一位年轻长辈的线条中看见了一个关于蛋糕的梦想，进而发起了圆梦计划。
0: 在走廊上的这些画，像是它就是春天，然后你要耕务农，然后耕作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老师就是做一个引导，可能说他就是会播放声音一个音乐，音乐里面的话可能会有打雷，然后刮风或者是大晴天等等这些感觉，然后让个案就是用声音的这个部分然后去做一个创作。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是只听得到打雷声，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注重在就是真的在耕种的这个部分，所以有些人可能他的作品就会比较黑暗感。对，但是有一些就是会很有条有理，因为他在务农，他在插秧。对，就是用这些方式。用另外一个主题来做分享的话，就会是我们邀请个案就是用他们印象中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想做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然后用创作跟撕贴画还有压花一起做出一个作品。有一个个案的话，他是做一个糕饼，在那个时候创作的时候，其实他年纪应该差不多才40多岁左右，蛮年轻的。然后他就是有一个算是梦想嘛，他想要自己做一个就是蛋糕，就是手做这一个部分，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然后知道他有这样子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帮他做一个小小的圆梦计划这样子。
1: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4线往快官方向15公里到14公里的中清地下道前有一个大水坑，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台七乙的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大埔路段到3民路段目前是有预警性的封闭。最新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237.1公里的民间路段有事故的发生，国道1号南下呢，在142公里过了铜锣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逆向停放。国道1号北上在182.2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同样也是有小客车自撞，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国道1号北上在158.8公里过了后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终点站，梦想指挥中心。翻转长照不能只靠热血，还需要靠脑袋。Chrissy 带回来的实证设计，让我们明白，老后生活不该只有电疗与轮椅。他梦想中的园区，还要在这里盖一座咖啡厅，让阳光跟社区的笑声，彻底打破了机构与社会的隔阂。
2: 我其实有一个我觉得一直没有做起来，就是我的咖啡。那我其实咖啡旁边有个中央厨房，所以如果要现在认真许愿或是对社会许愿，我想找到一个合作伙伴，是可以把我们一起把整个餐饮做起来，健康餐或是中药有那个食

0: 疗供应园区内家属社区的人也可以，就刚刚讲就是你可以真的来这边骑车环岛会经过我们嘛，我们在环岛路线，
1: 对，
0: 然后等等，或是周末大家没地方去你可以来这边，那他自己有健康的食物，隔壁还有健身房。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我真的想做出来，因为食物刚刚讲是运动，食物是另外一块，另外一块是他真的也可以把社区的人很自然的带进来，
1: 不会跟社区脱节掉，让大家觉得说这里不是只是一个园区而已，不是只是有长辈，其实我们一般社会大众也可以进去里面，毕竟里面的空间色彩是真的
0: 很舒服
1: 很漂亮的，
0: 是很适合慢活。
1: Chrissy 总会想着，如果未来是我要在这里生活，我会希望看见什么呢？
0: 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我非常需要自由跟自主。现在的长辈，现在可能七八九十岁的人会期待我老了，就是我期待被照顾，也不是被照顾了，就是说我的儿女应该要照顾，
1: 应该要这样做，
0: 对，然后我应该要跟家人住在一起，不然的话就是被放在机构好像不孝顺。我觉得这个在变，很明显的在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五六十岁以下的人就会期待我未来有自主，对不对？我自主的能力，自己的决定，不一定是你生活功能什么都可以自己，但至少是我决定我要过的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趋势，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在提供服务里，我们怎么样考虑到不同人不同的需求，甚至于你可以在家里更舒服的变老，可是是安全的，而且你还是可以持续跟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持续跟社会没有连结。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自主，我决定我要的生活跟连结。最近看到很多在探讨嘛，哈佛很多研究在看到，就是孤独跟缺乏社会连结感是最关键的老化，不是什么运动营养什么等等，是你跟社会的连结。然后我是一个超级大宜人，所以我觉得我会需要持续跟社会有很棒的连结，
1: 就是不希望自己跟社会脱节了，
0: 对，
1: 会想要是一个我想要怎么样的生活，我是一个主导我自己人生的人。
0: 对，
1: 在园区我们用色彩与客制化的家具为生命导航，他们不是用来装潢的，而是用来启动长辈内心的能量，让他们自信地说出没问题，我自己来。在这里环境是最好的药方，色彩是最温暖的陪伴。我们常常在想老了以后能住在哪里，但或许我们更该问的是，我们想在什么样的氛围里继续生活。不管身体几岁，我们都依然拥有感受美与尊严的权利。

听到的是泰勒斯的歌声 The Fate of the Ophelia。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先前的四起的事故都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在国道1号南下142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自撞已经排除，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 158.8公里过了后里交流到外侧车道的事故同样也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在 237.1 公里民间路段的事故，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 182.2 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呢都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还有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10公里的头份入口匝道路树倒塌目前是已经排除。先前在台八线的 116.4 公里到 184.5 公里之间的官员路段到太鲁阁路段哦，先前的预警性封闭目前是已经解除管制了。台14线往西的方向 43.5 公里南投的国信北山路段的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车道，台3线往东的方向 132.2 公里在苗栗的大湖乡南湖路段有塌方以及路树倒塌，它占用了南北双向的全部车道。接着是在新竹的五峰乡哦，122线38.3公里呢，因为有落石塌方占用了道路，目前双向无法通行。新竹的五峰乡在花园村下比来道路，因为水势湍急溢出了桥面，目前是封桥的，双向也是无法通行。另外在台七乙的1公里到12.2公里，大埔路段到3名路段有预警性的封闭。国道3号双向在新竹跟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已经到达了7级，所以香山到快灌路段的速限哦已经降到了每小时70公里，如果您是要开大型车的朋友，先来改走平面道路继续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问问哦，常常出国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在这个机翼的上面呢，有藏着两个小小的、颜色非常鲜艳的黄色挂钩呢？这两个挂钩的位置其实蛮低调的哦，但是呢，只要你仔细的一看，一定看得到。这两个小挂钩呢，其实大有来头，它可能是有全世界飞机上最关键的海上隐形救命机关。我们在飞机上如果遇到了紧急状况需要撤离的时候，大家常常在安全的宣导影片当中可以看到，机舱门打开会充气膨胀出一个巨大的充气滑梯，所以乘客只要顺着滑下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今天的飞机是必须迫降在海面上面呢？如果呢要在海上迫降的话，除了前后舱门可以逃生，位在飞机中央机翼上方的紧急出口也必须打开。这个时候乘客就要从机翼的紧急出口爬出来，脚下踩的是一片刚从高空降落沾满海水甚至有可能倾斜或者是湿滑的机翼。所以呢，在这个海浪拍打、风大浪大的紧急情况之下，乘客要在这个机翼上面走向救生艇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小小的黄色挂钩就非常重要。那当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空服员就会立刻拉出一条求生绳，这个绳子的一头会牢牢的固定在机舱门的内侧，接着呢，空服员就会把绳子往外抛，并将绳子的中段跟尾端把它精准的套在这个机翼那两个黄色的挂钩里面，最后再把绳子的另一头固定在充气的救生艇上面。其实呢，这两个黄色的挂钩就是用来固定求生绳的一个中继站，所以有了这两个挂钩就可以把绳子撑开拉直，那这条求生绳就会变成一条高空的钢索，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引导线。所以乘客就从紧急出口出来之后，双手紧紧地抓着这条绳子，就可以安全地、稳固地一步步踩在这一个机翼上面，再慢慢地走向我们的充气救生艇。

听到是张惠妹的歌声《维多利亚的秘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四平路、环中路以及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双向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已经到达了七级，香山到快关路段呢的速限已经降到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的车子哦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台湾人心中的第一名的童年阴影。你小时候有听过吗？只要你呢在外面头抬起来用手指指着月亮的话，话还没说完就会马上被警告说不可以指月亮，手放下来，不然呢你明天耳朵就会被月娘割掉了。这个传说到底为什么这么神准？真的是月亮的神罚吗？还是说有超自然的现象呢？所以手指月亮真的会被割耳朵吗？长大之后，当我们学了科学，学了医学，这个时候呢，才终于真相大白。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哦，小孩子指了月亮，隔天呢，耳朵会裂开流血，通常都是因为小朋友的皮肤比较敏感，常常呢，会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脂漏性皮肤炎。那我们耳朵后方的皮肤非常的薄，小朋友如果流汗，洗澡没有擦干，因为很痒去抓它的话，就很容易导致细菌感染，或者是发生一些裂痕的情况。又加上以前在乡下，蚊虫比较多，小朋友常常会抓到破皮，所以这个呢，才是真正流血的原因哦。可是你一定会想说，那为什么以前的长辈，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好像都是讲好了一样哦，要用这个都市传说来吓小朋友呢？其实呢，这个背后就是在早期台湾长辈非常内敛的智慧还有生活的教育。第一个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对大自然是抱着敬畏的心，所以在老一辈的观念里面，万物皆有灵，不管是月亮、太阳、大树或者是石头，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不可以用轻佻的态度来指指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基本礼貌，在人际的交往里面，如果用手指指着别人的鼻子是非常不礼貌的，但是小朋友可能还小不太懂，所以呢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小朋友，只要你随便乱指耳朵就会痛。那透过这样子呢保护自己的耳朵，小朋友在无形当中也就会学会了不要随便用手指指别人的规矩还有礼貌。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八线往西的方向 7.6 公里东势路段的竹子垂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在台14线往西的方向 43.5 公里的南投国姓乡的北山路段，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车道。台三线往东的方向 132.3 公里苗栗县的大湖乡南湖路段有坍方以及路

树倒塌占用了南北双向全部的车道。另外，在新竹的五峰乡122线38.3公里，因为有落石坍方占用了道路，目前也是双向无法通行。那在花园村的下比来道路，目前是有水势湍急，所以溢出了桥面封桥的情况，现在呢也是双向无法通行的。台七乙的1公里到 12.2 公里之间，大埔路段到三民路段都是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过这些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了。

那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呢，要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尽量待在家里面哦。如果有违反公告的话，擅自闯入都会依法举发，依据了这个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最高将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你的平安就是家人最大的期盼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54，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阿美族的歌曲《漂流出口的歌声》《寻水者》。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巴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明天见喽。

0: 的条件。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宇珍。有时候我们跟世界交手，虽然付出真心，却被说像一场即兴表演，但是也不必因为这样就隐藏自我，不妨用你觉得 OK 的方式轻松地做自己。提醒您，现在是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99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一高架双向因应台风的关系，所以目前细武以及武阳高架路段呢，速限降为70公里，而且进行大型车。而在国道三号南下86.2公里竹林前，这里路肩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也已经通知。国道三号目前新竹跟苗栗地区因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7级，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呢，目前速限降为70公里。另外呢，建议大型车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五号也同样呢，双向因应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头城跟苏澳路段同样速限降为70公里，进行大型车。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过了台八八的竹田端出口，这里第一个红绿灯的内线车道有出现路面坑洞，请您格外留心。台一线北上71.5公里过了竹县世界，这里机车道严重积水，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14线在西向的43.5公里南投县国信乡北山路段，这里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车道，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视觉部分要提醒您，台北市在北平西路三号台北车站东区第

0: 下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外线车道有多部车停等，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另外台北市大湖街158巷27号前，这里边坡树木倒塌的情形，也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新竹县的部分呢，看到尖石乡竹60线30公里这个地方发生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的意外，那目前这个地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的，请大家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五峰乡112线38.3公里因为落石坍方占用道路，目前也是双向无法通行。在新竹县五峰乡的花园村下比来道路，这里水势湍急溢出了桥面，目前大桥是处于封桥的状况，双向皆无法通行。桃园市在复兴区这里三光大桥往延恒部落道路方向200公尺处出现了坍方，目前呢是只能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也请您格外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台风天一切平安。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你到下午的五点钟。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非常欢迎我们新竹台的驾驶朋友们一起加入了。不过呢，今天呢，如果所有的路况要提供的话，都请您记得是0800-000-123，然后转景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这个八威台风呢，陪着全台湾哦。那么薛芳陪着家属朋友，不论你今天在哪里哦，安全平安一定是最重要的。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天气概况。今天呢，台风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马祖都是阵雨雷雨。那么中部地区还有山区都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跟豪雨。其中呢，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啦，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还有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都要请注意的。那么明天呢，台风逐渐远离，西南风的影响呢，中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两天，北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了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还有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特别注意安全哦。温度的部分呢，今天看起来呢，台中啦、苗栗啦都是28度，新竹27、28，彰化29，南投、云林、嘉义28到29。猜猜看，下雨的几率有多少？100%，然后呢，一定是闷热的。好，八位台风的影响哦，那么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到明天，看起来这个风雨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留意啊，它走到哪我们就关心到哪里哦。那么就算一时之间来不及关心，也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毕竟这个天气所带来的摇滚时刻实在是非常的令人震撼，所以不要看现在有风或没风的，这个很可能突然一下瞬间就又跑来，很多地方都是紫爆的。好，无论如何安全第一哦，很难得在这个大白天里，这个雪芳选播了这个城里的月光跟大家做个分享，这有很多人一起合作演唱，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文慧如、李友廷等等。

好，安全呢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哦，那么才会有幸福的每一天。请关注一下哦，这个气象署发布哦，苗栗县泰安乡、台中市和平区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么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伴随较强的阵风，所以要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低能见度。那么同时呢，在两点钟的时候，在我们刚刚开始开播的时候呢，新竹县五峰乡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么也都是有一个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也都是会伴随较强的阵风、溪水暴涨、塌方、落石、低能见度，都是要请注意的。稍早呢，在台三线往东的方向132.3公里，苗栗县大湖乡南湖路段有塌方路树倒塌，那么占用了南北车道的这个情形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也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发生在稍早12点多的情形，那么我们在刚刚2:02的时候已经收获到了这个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好，那么在台三线往东的方向132.3公里，在大湖乡的南湖路段稍早的塌方路树倒塌已经接获到排除。

0: 好，我们从路网图看起来，很多地方呢都是有大雨联动。我们知道台风来，很多地方都在下雨，但是有些路段就是特别的雨大，所以驾驶朋友开车要特别留意一下。还有呢，甚至是有浓雾的情形。包括了大雨，像铜锣路段、泰安服务区路段，那么浓雾像在三义路段、泰安服务区路段都是有浓雾的一个情形哦。好，那么在新竹系统100公里路段呢是有路树的一个状况等等，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么在国三呢，我们知道这个香山快关路段哦，202到109公里这些路段呢也都是容易有强风的，所以驾驶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好，方向盘要握准，随时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也谢谢您随时来电让我们知道最新的路况，谢谢您。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

好，那么有接获到这个竹东分局来提醒哦，在新竹县的北埔乡竹37-1线3公里的地方呢，为了要预防性哦，担心会有淹水啦、路树啦、路灯倒塌的这些情形，会影响到人车通行的安全哦，所以乡公所目前已经先进行预防性的封路，还有人车管制哦，所以不论驾驶朋友到哪里，都要请特别留意一下。其他像县这个乡镇啊，一些乡道的地方，也可能随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哦，所以这个台风天尽量不出门，如果一定非必要出门的话，就随时要记得掌握一下路上最新的状况了。好，这是新竹县北埔乡竹37-1线3公里的地方，那么有先做了一个预防性的封路，还有人车管制，请驾驶朋友稍微知道一下咯。

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哦，稍早呢接获到说，在这个新竹啦、苗栗地区啊，因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七级，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有降速，降到1小时70公里的平均速度，所以要建议大型车甚至改走平面道路会比较安全。那么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三南下111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有一个交通锥掉落在这里，而且交通锥是会跑动的。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11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有会跑动的交通锥，请驾驶朋友来到这里要注意安全。好，另外呢，在台三线在往东的方向132.3公里，苗栗县大湖乡南湖路段稍早有塌方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接获到排除。以及呢，同样在台三线在210.3公里，在南投市的路段哦，成功三路跟南岗三的路口路树倾倒的这个情形，也是接获到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台七乙线哦，在1公里到12公里哦，从大埔路段一直到三民路段有预警性的封闭哦，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在台乙线1公里到12公里这个整个大路段，大埔路段到三民路段，整个都是预警性的先做封闭了。那么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啊，稍早往西的方向东势路段有竹子垂落影响交通哦，影响这个驾驶朋友的这个交通情形，现在也都是接获到排除了，稍早都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放心的来通过。那么在台十四线彰化芦山路段往西的方向43.5公里，南投县国姓乡的北山路段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车道。那么埔里分局呢，已经在现场做处理当中了，就请驾驶朋友现在自己经过的时候，先帮忙注意安全。好，那么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哦，因为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么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而且这个新竹县的五峰乡这个地方不但有强降风哦，甚至这个溪水啦、塌方啦、落石啊，能见度都很低，所以要特别留意，在新竹县的五峰乡、苗栗县的泰安乡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以及新竹的北埔乡哦，这个是在我们刚刚提醒，是在

好，那么随方选一首这个周杰伦和费玉清所合唱的《千里之外》，陪伴家属朋友。

时间被安排，因一场意外，你叫我。

哇，好热闹的演唱会，有没有让嘉士朋友好像就在现场？好，关心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从路网的看起来，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在大雅174.2公里哦，174.2国一南下174.2的大雅路段，目前接获到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国道三号

在国道三号路段呢，在北上222的中兴系统往草屯路段，在指标220.3公里，那么据报呢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国一南下、国三北上都各有一起事故，就请驾驶朋友经过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呢，在国三的南下，在新竹的香山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散落，也请您经过注意一下。在新竹的北埔，在这个竹37-1线的3公里的地方，为了担心这个灾情影响人车啊，所以有做预防性的封路。另外呢，在新竹的五峰乡，在122线的38.3公里，因为落实摊方占用的道路，目前双向无法通行。同时，这个地方呢，也因为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有致灾性强降雨发生，会伴随较大的阵风，都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安全。下午的2:29，我们一起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中度台风巴威目前正在北部海面上朝西北移动，过去三小时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持续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现在到傍晚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有关最新台风动态，我们连线给记者游柔纯，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柔纯，请说。
2: 主播，各位听众，午安。中度台风巴威路径呢是比预期来的北偏哦。目前中心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200多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时速20多公里的速度呢通过北部海面往西北的方向前进。虽然这个强度稍微减弱，但是暴风圈还是很大的，平均暴风半径有350公里，对台湾仍造成威胁。所以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戒。今天中午到傍晚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刻。目前降雨的热区是集中在两大区域，第一个呢是北台湾，新竹和苗栗还有云林的山区累积雨量已经突破400毫米，而新北山区跟宜兰也突破了300毫米。第二个呢是南投跟嘉义的山区受到地形的影响，对流发展旺盛，累积的雨量也来到300毫米上下。气象署已经针对台中以北的山区发布了超大豪雨特报，新竹以北、宜兰还有中南部山区也有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也针对新竹山区还有苗栗的泰安、台中的和平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要留意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可能带来坍方落石及淹水的灾情。风浪方面同样也很惊人哦，台南以北还有东半部已经有十级强风，兰屿跟恒春半岛甚至还出现了14级强阵风，马祖也观测到6公尺的巨浪。气象署呢针对这个东半部还有西北部以及马祖这些沿海地区发出了巨浪告警，并对高雄以北还有东半部以及金马澎发出了陆上强风特报。预计今天晚上北部的降雨才会逐渐缓和，但中南部山区的雨势会持续到明天。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会离开，气象署是预估台湾本岛最快是明天的清晨脱离暴风圈，所以明天清晨有望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也请大家在台风期间要待在安全的室内，千万不要到山区溪流还有海边活动，并锁定最新的气象资讯，注意安全。以上是记者游纯飞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把时间交还主播。
1: 谢谢柔纯的消息。巴威台风持续影响，新北市政府最新研判北侧山区的雨量预估会到500毫米以上，南侧更会上看800毫米。新北市政府因此预防性撤离了1677人，灾情也以路树倒塌等零星案件为主，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新北市政府表示，受到台风路径略往西北偏移影响，北海岸与东北角已经有11到13级强阵风出现，山区也有预估800毫米以

0: 上的超大豪雨，考量山区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风险，因此预防性撤离全新北市共759户1677人，以及完成564名渔工的安置，希望将风险降到最低。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1: 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的灾情通报有大部分都是路势倒塌、围篱或是电线掉落。”都是一些比较少的灾情，但是我们都在第一个时间处理，迅速的排除完毕。
0: 新北捷运公司也指出，受到强阵风影响，淡海轻轨与三莺线今天停驶，环状线及安坑轻轨则看风速状况调整班距或停驶。师傅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北海岸、东北角观浪戏水，如遇灾情可拨打1999110或119通报。新闻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2: 受到八威台风影响，蔬菜的到货量大幅减少，不过台北蔬菜批发价格不涨反跌，今天的交易价格是比昨天跌了30%。农业部表示，明天开始会扩大通路，让民众都可以买到平价蔬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最近因受到梅雨封面、台风等预期心理影响，台北市场蔬菜的批发价格突破每公斤50块钱，但今天因为到货量大幅减少将近一半，使得批发价格反而下跌了30%。其中初秋高丽菜跌了15%，小黄瓜37%，牛番茄更跌了39%。农业部参事戴玉演说：“
4: 今天交易量972公吨，相较于昨天1860公吨。”减少的幅度有 47.7%， 那交易价格每公斤 38.9 元，相较于昨天的 56.7 元也大幅下降。那主要的状况是因为台风的影响，量减价跌。
3: 农业部表示，目前蔬菜滚动式仓储库存量大约6180公吨。先前六月底大豪雨发生之后，农业部就辅导农民及团体与全联等卖场共1200间门市设置了蔬菜平价专区。明天开始还会扩大通路，持续提供。由于云林等蔬菜主要产地到目前为止受损轻微，预估下周价量就会恢复平稳。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湾出油公司宣布，从13号凌晨0点起，汽柴油价格皆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
5: 警广气象站。
2: 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署发布海陆上强风特报以及豪雨特报，屏东县为强风红色灯号，有平均12级风或14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包括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苗栗、宜兰、台东、连江为强风的橙色灯号，局部地区会有平均9级以上或11级以上阵风几率。另外在降雨方面，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会有超大豪雨的可能，而北海岸、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嘉义、宜兰可能会出现大豪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小心及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28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31到35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八威中度台风今天对台湾的影响最为剧烈了，那么各地风雨都在持续增强当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刘指挥官释方特别呼吁，为了维护您的生命安全，台风期间请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那么各地方的政府已经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全面禁止进入，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如果违反公告，那么擅自闯入的话，将依法举发。

据灾害防治法第55条规定，最高将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台风天切勿心存侥幸，您的平安就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亲爱的驾驶朋友，今天会有很多跟台风相关的一些随时及时的一些讯息会转达给您，那么就请驾驶朋友自己开车也要多多注意一下安全。转达一下古关段哦，那么古关公路段今天呢，因为受到了八威台风环流的影响，那么降雨持续，导致雨量已经超过了安全值，所以今天台八037线哦，就是中横变道，中午12点的班次，还有下午4点半的班次，以及6点钟的货运班次，都会暂停开放。那么明天上午7点的时候，会巡视路况，还有降雨的情形，再公布是否会开放。如果造成不便，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见谅哦，因为这都是为了安全考量。这个是古关公路段。另外呢，在台十四线呢，稍早接获到一个情况，已经排除的，转达给驾驶朋友知道。那么是在台十四线往西的方向，43.5公里南投国信乡的北山路段有路树倒塌，占用的部分车道。那么这个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这个国信乡的北山路段路树倒塌排除。好，那我们刚刚不是关心很多新竹县的一个情形吗？新竹县的五峰乡还有北埔乡都有一些部分道路都有预防性的封路哦，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如果到这些比较有迟疑的山区，请千万记得随时先问一下路况再前往，或者呢，如果可以改天再去，那是最好避开台风。那么苗栗县的泰安乡也同样哦，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和平区这边都有大雷雨的及时状况哦，都有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大雷雨的持续状况都是到3点半左右，所以都要请特别注意安全。好，稍早呢，在国道3号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经达7级，所以香山快关路段的速度已经降为7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是70公里。那么大型车就建议你改走平面道路了。另外，在国三的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新竹香山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散落。在台七乙线，在1公里到12.2公里大埔路段，一直到3明路段，也有预警性的封闭。好，那么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的136.8公里，在苗栗往铜锣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再往南走一点，在大雅交流道的交流道口174.2公里，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国道3号的往南，南下的263公里斗六往古坑路段，同样收到有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形。好，北上的部分46.4公里在树林土城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

0: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好，雪芳，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整个大中部路段呢，国道一号我从林口看到麻豆哦，国道三号从土城看到古坑路段，行车速度哦，说的是行车速度，大致上目前都是正常的。那么就是在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南下的136.8公里苗栗往铜锣路段据报有事故，以及在大雅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口，稍早在差不多半个小时前，174.2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斗六往古坑方向263公里的地方也是据报有事故发生，都请驾驶朋友开车如果刚好在这些路段附近特别留意一下安全。那么在国三的北上哦，46.4公里哦，树林土城路段据报也都是有事故发生。好，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清水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部分，在这个雾峰系统一直到埔里端东西双向这两个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好，接着呢关心一下快速道路的部分。好，我们接着关心一下61西滨快速道路哦。那么从这个永安一路往南看下来，在新丰二到大庄路段66到7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以及南下的后龙一直到白沙屯105公里到111公里，也大约在70公里。通宵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大庄到新丰二77公里到66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70公里。好，台风期间哦，因为风势强劲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货车的驾驶朋友要记得捆绑好你的货物哦，那么车速不要太快，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另外呢再继续看一下72快速道路哦，在后龙狮潭端东西双向开矿村二线到三线哦，在28、29、29、28公里，行车速度都是50公里，这个路段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多，所以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好，今天74中彰快速道路东西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稍微车多的地方也都还有70公里的，那么76的埔盐中心系统正常，以及呢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在82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都是正常的。

好，截获到在台三线呢，132.826南湖二桥哦，因为八威台风好大雨，导致这个水位持续上涨，而且上游的集水区呢持续是降下了豪雨。那么为了要避免这个安全哦，还有这个担心危机两侧住家还有行车安全哦，所以苗栗公务段预计在3点之后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么随时都可以查看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哦。

0: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
0: 顺顺快报，顺顺快报，顺顺快报。警察大人忙什么呢？今天的顺顺快报，一起来关心一下。在苗栗警分局铜锣分驻所啊，日前有接获到民众报案说，独自受困在铜锣乡九华山一带，也迷失了方向，怎么办？好，铜锣分驻所的员警接获到报案之后呢，赶快就跟他取得联系，然后设法呢用这个发送经纬度的定位来确认他可

可能受困在哪里，结果发现山林里面没有办法开车进去，所以远景赶快改以徒步的方式前往搜寻。还好呢，依照他的定位点搜寻了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发现了他。就原来啊，他是想要抄捷径，他想要循着这个铜锣茶厂的方向来下山，结果没有想到徒步之后反而受困了，所以只好向警方求助说我真的找不到我在哪里。还好远景找到他，让他平安脱困。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旅游可以事先查询相关的路况、行进的路线，如果要前往山区，最好还是结伴同行，并且询问当地的民众，那么千万尽量不要单独前往，避免误入歧途。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路树倒塌已经通知，而国一北上在桃园入口这里看到积水也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一高架双向呢，现在因为8位台风的关系，细五跟五羊高架路段速线同样降为70公里，而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三号南下110到111公里，新竹跟香山路段内侧车道看到这个交通追散落的情形。国三北上46.4公里树林前，这里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燕巢系统以南路段目前同样速限降到时速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五号同样双向哦，因应这个台风来袭关系，头城跟苏澳路段同样速限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省道部分，台三线132.826南湖二桥这个地方，因为豪大雨导致水位上涨的关系，目前呢是在实行预警性的封桥。台68线西向的16.3公里，过了竹东一，这里有树枝散落。视觉部分，台北市回报在内湖路三段60巷这里路树倾斜，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新北市淡江大桥，因为现在瞬间强阵风的关系，所以是预警性封闭主线车道、公车道，还有汽机车道，全部都是封闭的状况。而新北市的石碇区106线在52.7公里路这个地方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双向无法通行，请您多多小心。在新北市的芦洲区复兴路198号这里出现铁皮掉在半空中的情形，现场是处于双向管制的状况。在桃园市杨梅区秀才路207巷国一的下方涵洞这里出现很深的积水，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这是由秀兰玛雅所演唱的《红喉》。哎，看一下，统整一下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状况要特别注意哦。那么在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口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国道3号，那么是在南下的斗六往古坑方向263公里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好，那么分别是国一跟国三哦。好，国一呢是在南下的大雅路。

路段174.2公里有事故发生，国三是在南下的263公里斗六往古坑方向有事故发生。除此之外呢，薛芳要提醒驾驶朋友哦，有一些部分的乡镇哦，都会发布一些临时的大雷雨的即时资讯，都会转达给驾驶朋友，因为担心你们刚好来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乡镇哦，所以就要请你们开车要特别注意安全。好，稍早接获到的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哦，122线38.3公里有落石坍方占用的道路，双方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同样在五峰乡花园村下比来的这个道路，因为水流都已经超出了这个桥面，所以是封桥的，现在也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这个地方都有摆放了交通锥封锁线。那么在2点钟的时候呢，跟着我们顺顺探索队一起上节目，那么新竹县的五峰乡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所谓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就是它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可能伴随强阵风，所以要慎防溪水暴流啦、暴涨，然后坍方啦、落石啊、能见度不好等等的情形哦，所以就是会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给驾驶朋友。这个是在2点钟预计到3点半哦，这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那除了在五峰乡之外哦，尖石乡也是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一直到4点55分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好，那么在新竹县的北埔乡哦，那么稍早呢，竹东分局也有通报哦，也有提醒哦，在这个北埔乡的竹37-1线的3公里的地方，也是为了预防淹水啦、路树啦、路灯倒塌的这些情形哦，所以有先进行预防性的封路，还有人车管制，这个是在新竹的北埔乡。好，来到了苗栗哦，苗栗在泰安乡2点出的时候有发布一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直到3点10分哦，在台中市的和平区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好，那么在台三线在 132.8 公里，在南湖二桥哦，那么也是因为有溪水持续上涨，而且上游的集水区呢持续降下豪雨，那么为了避免两侧的住家还有行车会有一些安全上面的问题哦，所以呢预计呢在现在应该已经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走台三线来到了指标132.8公里的南湖二桥，请您特别留意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好，那么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的新竹香山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不晓得还在不在，请驾驶朋友经过帮忙注意一下安全咯。好，72快速道路啊，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29到28哦，在这个东西双向这个路段依旧持续啊，行车速度50公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了这个开矿村二线到三线的路段的时候，请你们特别注意。

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放松一下心情，这个眼睛放亮，手握方向盘握紧，然后一起听好听的歌。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不晓得家事朋友有没有习惯用1968的那个 APP 哦？学芳有用哎，然后就发现哎，这个真的是与时俱进。今天他还会特别提醒说，特殊事项注意哦，豪雨、浓雾、强风、高温，所以他知道台风来哦，所以他会提醒你下大雨要注意什么呢？那他注意了什么呢？他说要记得开启大灯，开启大灯，然后拉长安全距离，然后要稳定车速，适度的降速，不要紧急刹车。还有他要你握紧方向盘，要注意前方，还有行前要检查你的车辆轮胎，很不错哈。然后他还有第二则，就是辅助驾驶系统，要注意哦，因为有六种情况是特别容易发生。那这可能这还包括，例如说，在行驶的这

个路况路行比较特殊要注意，还有像这个路况啊，特殊的天候，就像现在下大雨，如果你是用辅助驾驶，你要特别留意，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辨识啊。好，所以这个也是会适当的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不分路段，都要全程紧系安全带。啊，可能因为今天是假日，所以他就突然跳出来提醒要系安全带，怕这个万一真的是，虽然是台风，但是万一如果真的需要全家都出发出门的话，那么系安全带很重要，所以他还有这个两岁以下特别提醒，两岁以下要怎么用系带式的婴儿床啦，或者这个座椅要怎么用啊，怎么帮两岁以下啦，怎么帮十二岁以下的儿童怎么系好，正确的系好安全带等等。好，所有说来说去都是安全第一。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去哪里很容易都会用导航，有没有？但是其实这个警方也经常偶尔会接获到这个导航，就发现导航导错了。我们常听到导航导错，但是其实，我看这个有一些县府新闻里面发现，哎，其实也有一种就是他以为他要用导航，他以为他用了，结果他不会用。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家人们大家要互相的提醒一下，就是怎么正确适当的使用导航哦，挑选这个路况平稳一点啊，路线要清楚啦，避免去走太复杂的路段啊等等，因为导航有很多种设定嘛，所以也不要就觉得家里的家人很少用，然后今天突然要用，那你就觉得啊，好，那他会用就让他去用，哎，千万不要这样子啊，多一份关心，那么路途就更顺畅。好，我们刚刚有提醒哦，很多地方哦，这个像新竹的五峰乡、新竹的尖石乡、新竹的北埔乡都有发布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哦，现在都还在持续当中的。那么苗栗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也都是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哦，都一两个小时，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安全。好，另外呢，在台七乙线，在一公里到十二公里哦，大埔路段到三民路段有预警性的封闭，这个地方也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台二十一的新中横公路双向在四公里的地方有树木倒塌，路面被占用到了，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提醒哦，那么在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七级，所以香山快关路段目前的速度行车速度70公里，请驾驶朋友看一下你的仪表板，70公里哦。好，那么建议大型车改走平面道路比较安全。好，台中市的交通路况呢，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像崇德路啦、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的，还有北屯好事多、IKEA 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很多地方因为下雨的关系，河边不能去，那么我们用听的来听青山跟美代所演唱的《相思河畔》。

好，不晓得有多少位驾驶朋友能够跟着唱出来呀。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看起来稍早有发生的这个事故都已经处理了，那么现在这个路段应该交通上面大致上都算是正常哦。那么在国道三号稍早的这个事故也都已经排除了，所以都算是正常。那么有一些路段就是有大雨连动的情形，或者是强风哦，甚至有一些路段有浓雾，所以如果驾驶朋友今天真的不得已真的正在开车的话，都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些路段的安全。好，这个路段呢，国一、国二、国四、国六，这个中部路段这几个高速公路的路段，交通的速度都是正常哦。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看起来整体来看呢，行车速度也都大致是正常。倒是在72快速道路的这个开矿村二线到三线呢，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公里，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台21在双向四公里的地方哦，有这个树木倒塌占据路面，依旧持续提醒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好，我接着要选播的是蔡琴所演唱的《你的眼神》。我们听完蔡琴所演唱的歌声之后，也将近3:30，再一起来汇总一下路况咯。那么随时驾驶朋友走到哪里，如果有新的路况，就请您记得0800-000-123，台风天行车特别要注意安全。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下午的3:33，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好，特别是今天哦，非常欢迎我们新竹台的驾驶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台中分台的行列。好，据报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往竹北的方向，据报这个路段目前有事故发生。目前中部路段行车速度整个看起来都非常的正常，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林口麻豆，国道三号土城古坑服务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目前都是正常。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学方比较细的来讲哈，那么在台这个61西滨快速道路

道路南下开始呢，从永安这边看起来，到新丰二到大庄66到77公里，行车速度70。再往南走，在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公里，车速将近70。好，再往南来到了通宵路段121到122公里，车速将近70不到70。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桥头216到208的大城，那么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北上大庄77公里到新丰二的66公里，行车速度70。好，我们在想说，为什么61西滨快速道路要特别的慢慢讲呢？因为西滨实在离海边哦，实在是太靠近了，所以这个台风期间啊，风势强劲啊，所以要特别请驾驶朋友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货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出发前检查一下货物有没有捆绑好哦，一定要捆绑好哦。那么车速一定千万要特别留意哦，要稳稳的开，不要开太快，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好，关心完61的西滨快速道路，接着看的是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端东西双向，目前呢往东的方向哦，在开矿村一线26公里到狮潭端的31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哦，尤其在开矿村的二线到三线，车速只有50公里。那么往西的方向也一样哦，狮潭端31公里上来呢，行车速度有60，但是到了开矿村三线到二线，行车速度也是降下来到50公里，那么过了之后会慢慢的恢复起来，会稍微再好一点点。那么继续往西走，比较留意的就是头屋哦，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其他路段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的。那么74的快关雾峰东西双向情形呢，今天大致上比较要关注的可能是在往东的方向潭子路段18到20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往西的部分是在松竹到潭子系统，松竹的22公里到潭子系统的20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其他路段大致上也都算是行车速度良好正常。好，76快速的埔盐中心系统是顺畅正常，以及呢今天持续顺畅正常的有78快速道路的台西到古坑，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正常。好，那么在地方道路的部分哦，持续要转达的是在新竹哦，新竹的五峰乡。五峰乡呢，因为这个2点的时候呢，有发布大雷雨及时的讯息状况，那么会持续到现在，差不多是现在哦，3点半左右哦，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大雷雨及时状况。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么可能会伴随有强阵风，所以要慎防溪水暴涨，可能也要注意河流暴涨，那么有坍方落石还有低能见度的情形发生，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留意。那么在新竹县的五峰乡，还有在新竹县的北埔乡，这个都是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在新竹县的尖石乡，这三个新竹县的这三个乡镇都要特别注意。那么在苗栗呢，有泰安乡哦，因为在台中市的和平区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都要请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么在国道3号要及时提醒，就是因为风力有达7级哦，所以这个地方的行车速度是要降为70公里。好，那么在台三线132.8公里南湖二桥，南湖二桥因为这个豪大雨导致水位持续上涨，那么为了避免危及两侧的住家还有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所以也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七乙线1公里到12公里在大埔到三民路段也是预警性的封闭。
那么台二十一线的这个新中

横公路在4公里指标处有树木倒塌，占用了路面。台中市的部分，汉神洲际周边道路，崇德啦、崇德19路都是车多的。那么北屯的好事多、IKEA 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0: 随时有路况要更新，再请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好，接获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61.3公里大甲往苑里方向的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自撞，目前后方车流正常，就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前方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61.3公里大甲往苑里方向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新竹苗栗地区，因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7级，所以呢现在这整个路段香山快关路段行车速度降为70公里。马上来进行的是顺游地图，今天来去石冈。也不是说石冈，最主要是要来大甲溪花梁冈桥，这是在台湾铁路旧山线上，是一座跨越大甲溪中游的中间这个中游的一个历史性的铁路桥梁哦。那么从它施工以来，算是南北交通上面很重要的交通枢纽哦。那么如今呢，这座桥梁很多人不太知道它，但是很多人记得或者是有路过它，是因为他们去这个附近骑脚踏车的时候，去后丰铁马道骑脚踏车的时候，给他不小心的来路过，才发现了他。其实大甲溪花梁冈桥全长有300多公尺，将近400公尺哦。那么它架在这个混凝土的这个石墩上面，那每两座桥墩中间都有一组的钢制眼架哦，所以就会被就很像花瓣嘛，就是这样长这样子穿插这样，所以大家就会。就叫它花梁冈桥、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力学跟视觉美感上面的一个结合、啊、觉得很棒。那很多的车友呢，骑脚踏车或者是活动，应该就是骑脚踏车、啊、自行车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地方停留一下，然后觉得很棒，然后拍个照之类的。所以也算是往美拍的一个桥梁了哈，在这个后里丰原路段。

好，这是台湾仅存的几座钢眼桥梁之一哦。那么有这个铁道历史的记忆，那也算是融入了现在很重要的旅游胜地。那有没有想说，哎，自己上次去后丰铁马道骑车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那么就记得下一次顺路的时候记得去看一下咯。就看到有一些讨论说现在好像来这里骑车的人比较少，所以就特别去看了一下，就发现哎，现在好像骑车比较不塞车啊。不过这两天哦台风，所以这两天不可以去骑车哦哈。等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再记得去看一下啊。今天先听一下，然后做一个功课。今天在家里没事啊，就可以做个功课，下次天气好的时候再出发。那么第一站就可以去看这个花莲钢桥。好，到后丰来骑脚踏车，很多的小景点都可以去走走逛逛哦。那么下次就要记得有花梁钢桥，然后呢沿途还有一些还算新的小景点哦，例如最近有看到时间刚好金麦西干杜阿赫哈，时间刚好，不是啊，他是在石冈，所以他就取这个谐音叫时间刚好。我觉得这个游客中心很可爱，它就在石冈啊，石冈的街道上，所以很自然的顺路的就会经过，进去喝个饮料啦，然后休息一下，手脚动一动，走一走，然后在这个树下稍微停留一下，阳光洒进来，哎，这种感觉还蛮好。然后洗把脸，洗个手，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出发，或者是把你的水壶拿出来装个水再出发。那游客中心也有一个那个小印章，可以盖个章再出发。雪芳那天算是蛮早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后面竟然进来了一个先生，他说哈，想不到竟然有人在我前面就先进来哦，才发现原来这里也有所谓的常客，他就是啊，感觉上好像是天天来报道一样。如果可以做一项运动，然后持续成这样子，天天都是第一个抵达的，哎，这种长久以来能够养成这种好的运动习惯确实很棒。好，我要拉回主题哦。这个花梁钢桥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值得观赏，就是你在这里有拍完骑着脚踏车，然后拍照，拍完网美照，然后知道这个桥很重要之后呢，其实这个花梁钢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也许有机会可以看到有人在这里攀岩。啊，我认真看好久，攀岩吗？结果原来他们是车友的攀岩，是那种小的那种模型车，但不是手掌上大小，是两只手撑起来的这种大小，再大一点，然后他们会在那个石头上面，然后找那个路线这样攀起来。真的特写拍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大的车子在那个大石头上面走，吓坏我了。结果原来是有很多的这个车友在那里玩车，是玩这种模型这种车子，看起来也很酷。好，跟驾驶朋友分享咯，这个是后丰铁马道去骑车的时候可以去哪里拍拍照，然后有一个游客中心重新再出发，然后还有在这个高架桥下面呢，在这个花梁钢桥的下面呢，有这个 RC 攀岩场，是很多这个 RC 攀岩车的玩家们他们都会去的一个小小的圣地，都分享给驾驶朋友了。

好，持续转达路况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161.3 公里大甲往苑里方向的内线车道有一部次小客车发生自撞，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那么在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7级，所以在香山到快关路段的行车速度只有70公里。

好，这是由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一万个不回头》啊，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只要凭一口气，我走不动，爬也要往外爬。好，他使用了这个魏如萱，他用了很强烈的摇滚还有电子的节奏，来展现出他不向现实妥协，坚决告别过去，而且勇敢的向前，非常巨大的决心。

哎，那我们稍早听到的那一首《愿我有一道光就能为你照耀温暖的希望》哦，那是由黄雨涵所演唱，和天空问好。相较之下，这首《和天空问好》是很疗愈的歌曲哦。他就是想要表达思念，就抬头看着天空，向他们问好，满腔的想念都可以寄托给整个天空。

0: 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但都是非常正向。那么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个台风天顺顺开车。那么国道三号在北上大甲往苑里方向内线车道的自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非常谢谢我们相关单位的帮忙。下午的四点钟，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环环，
1: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四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161.3公里大甲到苑里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道1号南下台北出口这一段，全线都有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新竹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同样看到路树倒塌。国一北上在27.7公里三重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请您格外留心。国三在南下的86.2公里竹林前路肩看到路树倒塌，同样已经通知。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2公里平镇三前，这里路肩自小客车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存续工商双向哦，现在因为上边坡的路段发生了山崩，所以目前这段是交通中断的情形，再麻烦大家提前做改道。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要汇入国三前，这里看到路树倒塌。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在中山北路二段前外侧车道同样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新北市在石碇区106线的52.7公里，这里路树倒塌，导致双向无法通行。桃园市八德区在福丰桥这个地方是封桥的状况，请用户朋友提早来做改道。而在八德区的连城桥这里有看到封桥，请用户朋友改走新兴路。中壢区的福州桥封闭管制，也请用户朋友们改走中华路。新竹县的新埔镇在竹崎一乡的双向目前看到1.2公里边坡坍方，而且路树倒塌导致双向无法通行，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台风天一切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下午的4:04，我是薛芳哦。那么巴威台风今天对台湾的影响最为剧烈了，那么各地的风雨都在持续增强哦。那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刘指挥官薛芳特别呼吁，为了维护生命安全，台风期间请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那么各地方的政府已经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而且全面禁止进入，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如果违反公告擅自闯入，将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治法第55条的规定，最高将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锾。台风天切勿心存侥幸，你的平安就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好，这一首单台野郎是洪荣宏还有蔡以真所合唱的。我们稍早有提到啊，在这个台21线新中横公路指标4公里附近嘛，有两个地方不是有树木倒塌占据了路面吗？那么施工单位已经迅速的排除喽，所以目前台21线指标4公里的树木倒塌状况是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3号，稍早呢，在161.3公里大甲往苑里方向内线车道的自撞事故也是接获到排除。请驾驶朋友留意，如果你在国道3号新竹苗栗地区哦，因为平均风力达7级，所以现在香山快关路段的速度是降为70公里。那么大型车，因为你车太大了，怕这个侧风哦很危险，所以建议你改走平面道路了。好，那么在台七乙线哦，大埔路段到三民路段是预警性的封闭，以及呢台16线民间凤林路段哦，在这个029线哦，1.4公里到11公里在地利路段哦，地利路段，好，从这个地利一直到河流平路段也是预警性的封闭。那么稍早呢，在2点多不是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吗？学方有转达，就是因为担心有这个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么会有强阵风，那么担心会有溪水暴涨啦、坍方啦、落石啦、低能见度等等。那么这些地方包括了在新竹县的坚持乡、五峰乡、北埔乡，还有苗栗县的泰安乡，在台中市的和平区哦，所以这些路段也都要请驾驶朋友随时留意一下。那依照当时所发布的时间，都陆陆续续在3点半到4点半当中会陆陆续续的解除，是这个雨说来就来，风说来就来，所以驾驶朋友不论刚好是不是有在 这些路段在山区里面，都随时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那么在市区道路部分呢，台中市的汉神洲际周边道路崇德路啦、崇德19路、北屯好事多、 IKEA 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是吴贝雅所演唱的《无你的日子》。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绿生活任务。台风不是坏孩子，它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有着很重要的角色扮演，有负面的影响，也有正向的作用。强风呢，会吹断树木，造成大规模的倒木，改变了森林的结构，这会让原本茂密的林地出现空隙，影响了原本栖息在这个地方的动植物。那么河川与海洋的生态也会受影响，好大雨会造成土石流还有山崩，大量的泥沙会流入河川，改变了河床的地形。

影响了水中的生物栖息环境，这些泥沙最终会流入了海洋，也可能会覆盖珊瑚，而影响了珊瑚的生长。台风呢会带来丰沛的雨量，是台湾重要的水库补给来源。我们大约有 60% 的淡水资源是来自于台风哦，所以这是正向的，就是水资源补充。第二个呢，它会扰动海洋生态，台风会搅动海水，把海底的营养盐带到表层，让这个浮游生物提供养分了，进而促进渔业资源的生长。第三个会更新森林的生态，虽然强风造成了树木的倒塌，但是也为阳光创造了机会，让原本在林下生长的新生树苗能够得到阳光，有助于森林的更新还有掩体。所以说啊，台风就像一个建筑师啊，它能够吹动沙土变成这个海边的沙岛，而这些沙岛它可以屏障来抵御海浪冲击陆地。那你说台风是不是很像植物的邮递员呢？像个邮差，很强的风力，它就把这个花粉种子传播到好远的地方去，有助于植物繁殖还有散播。那台风呢会吹下了这个原本还没有枯萎掉落的叶子啦、枝条啦，那这些营养丰富的生物材料会被白蚁啦、小强啦、细菌啦等等被它们分解，然后可以增加泥土的养分。台风像一个搅拌器，它可以混合不同温度的海水来散热，保护珊瑚免受极端温度的影响。海洋底层的养分，就是我们刚刚说它可以被带到表层，可以让浮游植物生长，来制造更多的氧气，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增加海洋的生产力。那么我们知道巴威来过台湾几次吗？巴威来过两次，所以他是再回来咯。好，这种再回访的台风，他第一次呢是在2020年8月的时候来哦。那他主要是往韩国还有中国东北方向移动哦。那么外围环流还有引进的西南风，为当时我们台湾中南部地区带来了致灾性的剧烈降雨。那这一次呢，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也是近30年来最大的。所以这个巴威啊，好，那么有专家学者呢，在2020年的时候，针对巴威做了一个研究哦。这个台风被视为天然的灾害，但是呢，也是海洋热浪的天然调节者，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个生态的观察，就发现呢，这个极端的海这个高温会导致珊瑚白化啦、鱼群栖息栖地的改变等等。那么中大研究团队呢就展开研究，发现呢台风通过的时候造成了高达7°C 的海面降温，被台风冷却过的海域长达8个月没有再出现任何的热浪。所以台风有这个总是这个一拍这个两面刃哦。那么想不到就是巴威，他对预测全球暖化下极端天气事件的演变也曾经因为被研究过，所以他深具意义耶。好，一个很特别的过程呢，就是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巴威哦。想不到原来巴威曾经来过台湾，而且为研究带来了有这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好，持续提醒驾驶

朋友，国道三号双向因为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七级，香山到快关的路段速度降为70公里，建议大型车改行平面道路。那么在台十四线彰化芦山双向哦，受八威台风影响，那么在86到92公里、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到仁爱芦山路段哦，也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台十六线南投民间凤林，在这个029线哦，1.4公里到11公里哦，在南投的地利一直到河流平路段也进行了预警性的封闭。好，在一个台七乙线哦，在指标1公里到12公里的大埔路段到3民路段也是预警性的封闭，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台风带来雨量持续累积，最新统计已经有88条前势溪流达到土石流红色警戒，全台并曾有超过20万户停电。有关八位台风造成的灾情状况，连线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记者吕明宗。明宗请说。
2: 听众午安。八位台风正处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入夜之前呢，仍是风强雨大。根据灾防中心统计，台风已经造成全台共有87个人受伤，并有1400多件路树倒塌等大小灾情。另外，全台共有17个县市部分地区发生过停电的情况，一度有高达208000多户停电，其中桃园就有5万多户，台中和新北市也都有2万多户。经过台电派员抢修，现在全台还有1万多户还在停电当中，预计深夜11点会完成修复。而由于雨量持续累积，根据最新已报的资料显示，达到土石流红色警戒的已经有88条，分布在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苗栗县南庄、泰安、桃园市的复兴乡、云林县的古坑乡、还有嘉义的阿里山乡及梅山乡这5县8乡27村。至于有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疑虑呢，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尖石乡，还有桃园市的复兴乡，以及苗栗县的台安乡这3县4乡5个村。灾防中心也特别预警地方政府呢，赶紧强制疏散撤离。另外未来六个小时，包括新竹县的五峰、尖石，还有苗栗的南庄，都属于淹水一级警戒地区，民众要特别留意。而在八位台风影响期间，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和苗栗县的4个县的沿海、河口低洼还有容易淹水地区呢，也都是淹水警戒区域，要特别注意强降雨造成的急淹水。以上就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情况，我是记者吕宗，将现场还给主播。
1: 是，谢谢明宗。另外，民航局统计，截至下午2点，受到八位台风影响的国内外航班共取消了1204架次，其中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922架次，延误6架次；国内线取消了282架次。至于明天12号，华信航空往返马祖和花莲的航班还是全天取消的，丽荣往返马祖也是全天取消。至于其他航班，则会逐步恢复正常营运。八位台风造成台中4人受伤，预防性撤离超过2000人。市长卢秀燕呼吁，台风期间千万不要外出，避免遭到强风吹倒或是飞来物击中，以安全为第一优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市长卢秀燕主因关心各行政区灾情和应变情形，包括大甲区缆线掉落、新社及东社地区路树倒塌、太平区土石流警示区撤离及收容安置等状况。全市预防性撤离超过2000人，其中以和平区最多，目前已经造成4人受伤。他慎重呼吁留在室内防台，不要冒险外出。
4: 这4位民众怎么受伤呢？有一位呢是骑脚踏车外出被风吹倒都受伤了，那另外一位是骑摩托车外出被飞来的砖头打到受伤哈。那还有一位呢是坐在这个大牌旁边被树上哈飞来的树干嘿给打伤。那还有一位呢是他是果农，他外出他的果园去整理的时候受伤哈。可见这4件都是在户外受伤哈。
3: 卢市长说明，截至目前，全台中市曾经有8570户停电，已经有6944户恢复供电，仍有1000多户持续抢修当中。他特别感谢台电同仁冒着风雨投入第一线的抢修，希望尽速恢复市民正常生活。景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今年再升级，除了在邮局和农渔会之外，首度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直接转账，预计超过59万名长辈受惠。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今年符合资格的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65到89岁的长辈，每人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人瑞则可以领取10000元。社会局表示，考量到不少长辈没有邮局的账户，或希望使用平常往来的银行，因此今年扩大提供35家的银行转账选择，减少民众为了领取礼金还得另外开户或来回奔波。高雄市社会

0: 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1: 今年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办理转账，让长辈使用自己熟悉的账户就能领到礼金，不必特地再开立邮局账户，管道更多元，更便利长辈领取。社会局希望透过更便利的服务，让长辈领取敬老礼金更安心更省时。
0: 社会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或家属，把握7月底前完成申请，就能在10月2号起，透过指定的账户，轻松领取重阳敬老奖金，享受更便利、更贴心的敬老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赖兴国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的话，台风的位置是在台北的这北方海面，未来的话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那预计的话，在今天的深夜，本岛就会有机会脱离暴风圈，到了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之间，在本岛的沿海也会脱离到暴风圈的范围。所以明天的话，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那整体来说，风雨会逐渐的趋缓。那不过风场这时候就会转成西南风，所以明天的话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依旧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那清晨之前也在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至于说在北部海域地区，也会有一些不定时降雨的机会，不过空档的时间会比较多。至于说在花东地区来讲的话，明天的天气就是以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不过也要留意说在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整体上温度来说的话，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那有一些阳光露脸之下，所以明天的话温度就会有回升的机会哦。那像是在北部还有中部地区来讲，明天的高温有机会来到33、34度。南部地区来说的话，高温也会有32度的温度。至于说在东半部来讲，大概是在30到31度的高温。明天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要提醒的是，虽然明天台风逐渐远离，不过沿海的话风浪还是比较偏大的，特别是在明天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海面，依旧还是会有长浪的发生哦。所以明天呢？明天在沿海活动的话，请尽量避免在沿海活动哦。那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张俊清，俊清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问一下目前的路况如何？
1: 好，以下为大家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在快速道路部分，台六一、台七二、台七四、台七六，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再来是省道部分，有三处预警性封闭路段，分别是南投信义乡台二十一线双向110K至145K 草坪同时塔加路段，南投信义乡台16029线双向1K 加400至11K 地利至和平流路段，然后再来是南投仁爱乡台14线86K 至92K 芦山至及94至99K 屯园路段。以上三处预计明天早上四天后及道路状况再决定是否开放通行。另外，苗栗大湖乡台山线132K 南湖二桥路段，因八威台风豪大雨导致水位持续上涨，且上游集水区持续降雨，为危及两侧住家及行车安全，不排除实施预警性封闭。最后提醒，中央气象署已发布八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风期间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俊清，谢谢，拜拜。

0: 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呢、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这是由 Speed 所演唱的《雨中漫步》。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新竹系统的 99.4 公里有路树倾倒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北上的 45.8 公里桃园往林口的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南下的香山快关路段有强风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在国三哦，这个南北双向啊，在香山快关路段目前看起来是有强风的，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行车速度降为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13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驾驶朋友说呢，这个车主目前也下车帮忙在指挥交通。好，应该要放警告三角锥哈。那么驾驶朋友自己下车来指挥交通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帮忙注意他们的行车安全啊。那么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3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么看起来在快速道路的部分，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有7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哦，都算正常哦。那么72快速道路稍早呢，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公里东西双向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恢复正常。目前呢是在往西的方向，在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这个路段特别留意一下，其他都算正常。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哦，东西双向目前行车速度也都有恢复到7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了。好，有一些预警性的封闭哦，包括了台七乙线哦，在1公里到12公里大埔路段到三明路段，还有台14线哦，那么在86到92公里、94到99公里，在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的这个路段也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那么在台16线南投的地利一直到河流平路段也都是预警性的封闭。今天下午的防灾会议当中，内政部刘部长释放特别提醒，这个八威台风风暴虽然已经缩小范围了，但是目前仍处于警戒区域范围里面，所以特别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务必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如果违反公规定，最高可以罚新台币5万元以上到25万元以下的罚款。

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135公里，在苗栗的西湖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自撞，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都有散落物。目前这个路段是下大雨的，而且、看起来应该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北上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内线车道的这个事故现场，请驾驶朋友帮忙了。听到的是木吉他所演唱的《下雨天的周末》。

下午的4:55，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从下午的2点钟哦。今天非常谢谢热心家属朋友们的收听，还有打电话进来报路况，还有我们所有相关辛苦的单位们，大家今天都非常的努力哦，特别的努力，而且格外的安全。这台风期间哦，风大雨大的，所以家属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如果你出门的时候车上要带东西的话，就要特别记得捆绑好你的货物，那么车速一定要特别留意，不能太快，一定要稳稳的开车，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这个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天哦。那么待会5点钟呢，我们关心全国路况，然后会请大家继续收听由赵翔会陪伴所有家属朋友的路况百老汇。那么明天下午2点钟呢，顺顺探索队会是由周末回来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哦。

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落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

0: 广入画导航，真听呢。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5: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35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内侧中间车道都有散落物，并且现场呢车主是下车指挥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在国道三号目前呢，因为风速的关系，包含国三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低到时速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省道部分，台十八线在68.5到88公里福山到阿里山路段这边进行预警性封闭，还有一些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在台20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台七乙线1公里到12.2公里大埔一路到三民路段预警性封闭，台九线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十四线86.9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庐山路段今天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还有几个路段包含台20线的0到5公里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以及台20线79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一路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台20线58.3到72.5公里甲仙路段一路到老农路段呢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预警性封闭，台27线11.5到23.1公里中心到大津路段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84线东向16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86线西向的4到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太阳能的面板垂落小心避开，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8公里林口 B 前的路段自小客车自撞边泊护栏的事故我们也是通知，另外要提醒在国道一号的西武五羊高架这边的时速目前也是降低到时速70公里禁止大型车通行，以及国道五号双向苏澳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公里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提醒您在台风天如果说有出门的状况要开车的话，请记得要抓紧您的方向盘并且开启大灯，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忙，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7月11号，礼拜六，711星期六。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在今天7月11号礼拜六下午4点，编号第9号中度台风巴威的位置在北纬 27.0 度，东经 122.7 度，台北的北北东方约250公里。巴威台风以每小时28转23公里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中心气压96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8公尺，约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8公尺，约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天7月12号礼拜天14点，明天星期日下午2点的台风中心位置在北纬 30.8 度，东经 118.9 度，马祖的北北西方约530公里的地方哦。国关公务段的行管室表示呢，今天7月11号礼拜六受到巴威台风环流的影响，降雨持续导致雨量已经超过安全的范围了，所以今天礼拜六台八线037号中横变道三个班次的货运通行班次全部都是暂停开放哦，中午的12点、下午的4点半还有晚上的6点这三个货运通行班次在今天礼拜六都是暂停开放的。明天7月12号礼拜天早上7点会巡查路况还有降雨情形，再行公布是否开放，造成不便都要麻烦货运通行班次的驾驶朋友多多包涵还有见谅咯。

礼拜六傍晚5:13，听到的是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梦中之歌》。国一高速公路接货到南下铜锣过后，往三义，在三义交流道之前148.6公里左右，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停在路肩，远景在处理当中，而拖吊车也在拖吊处理中。这是国一南下的三义路段，铜锣过后往三义，就在三义交道之前148.6公里小客车的事故在路肩。国道一号在南下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方向交流道，据报呢外车道有路树倒塌的交通障碍。国道三号双向新竹还有苗栗地区平均风力都已经达到7级咯，所以国三的香山到快宽路段速限降为每小时70公里，预计呢在等一下晚上的6点过后就可以解除这个时速的限制了。目前受到新竹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到7级，所以国道三号香山到快宽路段速限降为每小时70公里，建议大型车改走平面道路。省道台16线、029线、台16、029线1.4到11K 地利路段到河流平路段，目前受到台风的影响，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台二

一线新中横公路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也是道路预警性的封闭。还有台14彰化芦山双向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86到92公里，还有9

而且上游的集水区持续降下豪大雨，为了避免危及两侧住家还有行车安全，中区分局苗栗公路段在今天下午三点过后实施道路讯预警封闭，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一高速公路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的。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目前南下行驶北上开车道路都是正常的行车动线。国道3号从路网图看起来，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以及云林古坑，仍然酒吧现在路口也是顺拢是真好行的路线哦。先前国一南下 148.6 公里三义路段灰色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护栏的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17哦，黄新浩，有梦的人。

7月11号台风天，礼拜六傍晚5:20，黄星号有梦的人，有梦的人。国一高速公路南下31路段148.6公里灰色磁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护栏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国一在南下新竹系统，刚好就是国一要接国三往南方向的匝道，据报外车道有路树倒塌的交通障碍。目前国道一号路况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都是平顺好走的，41到272公里开车在国道一号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国道三号

0: 北上的135苗栗西湖服务区之前，内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导致内侧还有中间车道都有散落物哦。目前国道三号从路网图看起来，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正常、平顺、好走。国四高速公路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塞路况马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的路线哦。内政部在今天下午礼拜六的防灾会议中表示，受到中台八位台风暴风圈的影响，虽然这个暴风圈的范围已经缩小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警戒区域范围之内哦。特别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山区。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如果违反公告擅自闯入，会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最高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省道台三线132南湖二桥受到八威台风豪大雨，导致水位持续上涨，而且上游集水区持续降下豪雨，都要请用路人注意到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好想出国，可是没钱没时间，
2: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 FIFA 世足赛八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法国队、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还有瑞士，他们是进入到八强。昨天礼拜五的时候，八强第一场比赛，法国队2-0再度气走了北非雄狮摩洛哥，法国队抢到四强的门票咯。今天礼拜六台湾时间凌晨3点的比赛，西班牙2-1气走了尿尿小童比利时，西班牙也抢到了四强的门票。礼拜三7月15号台湾时间凌晨3点，法国要对战西班牙，法国跟西班牙这两支抢到四强的门票，在礼拜三台湾时间凌晨3点要抢冠军的门票哦。另外还有两支四强的门票留待明天礼拜天。明天礼拜天台湾时间清晨5点，挪威对上英格兰抢四强的门票。明天礼拜天早上9点，刚好是大家睡醒的时间哦，可以看阿根廷还有少女峰的瑞士要来抢四强的门票。所以四强门票还有两张哦，目前抢到四强的门票分别是法国队还有西班牙，即将在礼拜三台湾时间凌晨3点要抢冠军赛的门票。明天礼拜天就可以知道另外两支四强的门票到底是谁咯。挪威要对抗英格兰，在明天清晨5点，明天礼拜天早上9点，南美洲的强队阿根廷，梅西所领军的探狗强队阿根廷要对战少女峰阿尔卑斯山的瑞士。

0: 有台风，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未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

0: 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进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1: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5:32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天狗景广台中分台进行6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之前，内侧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截获到排除，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有少许的散落物哦。这个路段是下大雨的路段，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一下下咯。台七乙线在1公里到12公里大埔路段到三民路段有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省道台三线132公里苗栗县大湖乡南湖二桥路段受到八威台风豪大雨的影响，导致水位持续上涨，为了避免危及两侧住家还有行车安全，不排除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国道3号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新竹还有苗栗地区平均风力达到7级，因此国道3号香山到快宽路段速限降为每小时70公里，预计晚上6点解除，建议大型车改走平面道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三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路况也是真好行哦，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行的状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相当的正常。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0: 国光公段表示，受到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台八线零三十七线中横变道中午十二点、下午的四点半，还有等一下晚上六点的货运通行班次都是暂停开放的哟。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啊。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台风天，七月十一号礼拜六傍晚五点三十八分，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易安你好。
3: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起故障车，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 24.1 在国信在北山这路段，那目前是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大客车有故障，那现在后方已经有联系国道警察及拖曳业者过去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派出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在目前中部辖区的路况呢，目前路况都是蛮顺畅的，但是就是要提醒朋友，就行经下雨地区或是地面湿滑的地区，再多加注意。就是因为最近有蛮多起单车自撞的事故，那可能都是行经雨区或是湿滑路区，导致水漂或是行车速率过快，导致有发生自撞的事故。那像我们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又有接到一起自撞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60大约在后里交流道这路段，那目前是在内中车道有台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已经有联系国道警察前往协助处理当中，那后续还就会再做通知。那最后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台风期间尽量还是不要出门为主，若非不得逼不得已要出门的话，再多加注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嗯，了解，谢谢易安的提醒还有说明，易安辛苦了，谢谢，拜拜。
3: 好，谢谢，拜。
0: 刚刚中交控的值班人员依然有提到了国道六号接获西行 20.3 公里北山过后往国信的方向，要进入国信一号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占用到大概三分之一的车道哦，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到行车安全咯。

0: 有关公务段行管是表示，今天7月11号礼拜六受到中台八位台风环流影响，降雨持续导致雨量超过安全值，所以今天台八037线，也就是中横便道三个班次都是暂停开放的哦。中午12点、下午的4点半，还有等一下晚上的18点、6点哦，货运通行班次今天都是暂停开放。明天礼拜天早上7点会看巡查路况，还有降雨量的情形，再行公告是否开放，造成不便都要麻烦货运通行的驾驶朋友多多包涵见谅喽。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台湾今天晚上的5点44分7月11号礼拜六晚上5点44分傍晚5点44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诗琳，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诗琳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各交流道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七四快速道路往雾峰方向，崇德路、潭子中山路下匝道车流增加。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崇德路、中清路、五权西路等主要道路车流大致顺畅。 IKEA、 汉神洲际购物商场、北屯好事多、迪卡侬北屯店目前周边道路进停车场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台风天视线较差，路面湿滑，开车上路请务必减速慢行，切勿抢快。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安全到家，谢谢。
0: 了解，谢谢诗琳的提醒还有说明，诗琳辛苦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台七乙线大埔三民在1K 到 12K 大埔路段到三民路段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哦。国道一号接货到南下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往南方向的匝道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交通障碍。省道台三线苗栗县大湖乡南湖二桥路段受到八威台风豪大雨导致水位持续上涨，为了避免危及两侧住家还有行车安全，不排除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哦。台十四线彰化芦山双向受到八威台风影响，86到92、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到人

0: 台风天，7月11号礼拜六晚上5点48分，景广台中分台听到的是周华健《寂寞的盐》。国道6号西行20.3公里，北山往国信，在国信1号隧道之前，内车道有路树倒塌，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觉得大概是占用到1/3的车道哦，请小心来通过了。另外就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110到145公里之间，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有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台16线、台16-29线1.4到11K 地利路段到河流坪路段也是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内政部在今天11号礼拜六下午的防灾会议中指示，八威台风暴风圈虽然已经缩小范围，但是目前还是处在警戒区范围内，特别呼吁民众避免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如果有违反公告擅自闯入，将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最高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款哦。在今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台八威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在台北的北北东方大约260公里的地方，每小时26转23的速度向西北进行，中心气压96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8公尺，约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8公尺，约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天7月12号礼拜天，下午5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31.2度，东经118.4度，马祖的北北西方约580公里之处。
1: 爱在哪？伤口还来不及结痂。
2: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来场一个人的旅行，关台北去哪里都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只要遇到天黑，就请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我是谢青叶，在景广与你一起寻找光，找到前进的方向。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今天7月11号礼拜六，受到八位台风环流影响，降雨持续，导致雨量超过安全值。古关公务段行管室报告哦，在今天的台八037线中横变道中午12点的班次，还有下午4点半以及等一下晚上6点这三个班次，货运通行都是暂停开放的哟。那么明天礼拜天早上7点会再看巡查路况还有降雨情形，再行公布是否开放。今天三个班次都是暂停开放的，造成不便都要请货车通行的驾驶朋友多多的包涵见谅喽。台61西滨南下181彰化福兴路段，先前内车道有绑带掉落的交通障碍，现在接获到排除咯。国六高速公路西行 20.3 公里北山往国信的方向，在国信一号隧道之前，内车道据报是有路树倒塌，大概是占用到1/3的车道。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还不错，维持的相当平顺好走。41-272的国道一号，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下北上行车状况看起来正常。国道三号高速公路马西港宽哦，行车状况拢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爽。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三，小心开车，避免疲劳驾驶、酒驾，还有小心天雨路滑就可以了。目前行车状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优秀正常。国道三号42-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海北往行的状况都是 OK 正常的。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哟。有路况更正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有路况报警，0800-0000-123，多谢你。

先前省道台61西滨北上 154.7 公里台中梧栖路段外车道有掉落大的轮胎皮，现在截获到排除咯。国六高速公路西向 20.3 公里北山往国信，在国信一号隧道之前内车道有路树倒塌，大约占用到三分之一的车道。古关公路段行管室表示，受到八位台风环流影响，降雨持续导致雨量超过安全值。等一下晚上六点哦，是八点，晚上六点货运通行的班次暂停开放哦。明天礼拜天早上七点会是巡查路况，还有降雨情形再行公布是否开放。等一下一起来关心整点六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喽。

我是室友郭秀玉。疲惫了一天，深呼吸，停止对自己的万分责难，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寻生活的平衡点。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6: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外侧车道路树倒塌，我们通知。另外，因为台风的影响，有一些路段的限速目前降低到时速70公里，包含国道一号高架、西武武阳高架双向路段、国道三号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以及国道五号双向苏澳路段呢，都是这个限速降为70公里，并且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包含在台二线的双向67.5到68.6公里，海洋大学一路到北宁路新丰街口实施预警性封闭，75到84公里的瑞滨鼻头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巴棱路段，以及47.1到85.5公里实施道路管制，目前是只出不进。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实施管制，只出不进。台七乙线1到12.2公里大埔一路到三民路段预警性封闭。另外还有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在台九甲线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2.2公里旧检查哨的这个路段呢，都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乌来区的民众是只进不出。台14线在双向的86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庐山路段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另外在台20线0到44公里，以及在0到5公里的93线变道处清河复兴路段预警性封闭。台20线79到90公里宝来二桥一路到桃园区公所路段，还有在甲仙到老农路段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叶子上，我跟去电视噶。
2: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嘞！
1: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2: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2: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2: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鹰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呵，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台风天的晚上7:11，礼拜六6:12，听到的歌曲洋葱狗婆所合作的这首台语歌《我甘愿中心爱过》。内政部在今天礼拜六下午的防灾会议中指示，八威台风暴风圈虽然已经缩小范围，但目前仍处于警戒区的范围之内哦，特别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同时不要前往山区，一定要记得遵守规定哦，不要进入到警戒区。如果违反公告擅自闯入，会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最高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款哦。国六高速公路在晚上的5点多靠近6点接货到西行20.3公里，北山往国姓的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之前内侧路面上有路树倒塌，大约占用到1/3的车道哦。台三线在132公里苗栗县大湖乡南湖二桥路段受到八威台风豪大雨导致水位持续上涨，为了避免危及两侧住家还有行车的安全，不排除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国道一号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好走，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的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3号高速公路路况现在也都是好走的，国三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仍然98街马路空中去顺顺顺紧合给它路线哦。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在今天台风天看起来路况也都是好走的。那么国6就是刚刚要注意到，虽然路况都是好走，但是西行 20.3 公里北山往国信的方向，国信1号隧道之前稍微小心注意，内侧有路树倒塌，这大约占用到1/3的车道。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台风已经造成36个人受伤，而受伤的原因以强风或者是路面湿滑导致骑乘机车还有自行车摔伤，民众进行防台整备时跌落或者是遭到物品砸伤或者是割伤为主，伤势多为擦挫伤、撕裂伤还有骨折，都已经自行或由救护车送医治疗，其中多名伤者也都已经出院了。嘉义县政府强调，因应台风八威灾害防救需要，已经划定登山游憩区还有临海的行水区域，通通都是危险警戒区域范围，禁止进入，呼吁民众遵守，否则强制驱离。台铁在今天内湾线边坡坍方土石滑落到轨道，所幸因为列车停驶并没有造成事故，位置在光复路跟120线道旁内湾民隧道出口。彰化县今天发生零星灾情，有车辆停路边受到一旁路树倾倒造成车损，另外彰化市民族路有一栋木造旧房子疑似因为年久失修加上强风

吹袭倒塌，所幸屋内没有人居住。云林县消防局今天发布新闻讯息表示，清晨5:12获报有一位妇人骑机车经过156县道三块厝往。

台湾电力公司台中区营业处表示，在台风期间，如果1911满线的话，台湾电力公司台中区营业处会在中央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之后，另外启动0800019110的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08000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并且在解除陆上台风警报之后关闭。

结合到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哇，现在车流越来越多了。另外在文心森林公园附近的 IKEA 现在周边道路也是车子越来越多咯。行经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还有文心森林公园的 IKEA 附近的周边道路，都要小心车多，还有天雨路滑，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更正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多谢你。6点18分吴美玲 BDNA 好故乡的情歌。

0: 六点二十二分，省道台十六零二十九线一点四到十一 K 地利路段，一直到河流平路段实施道路预警线的封闭哦。台二十一线新中横公路双向一一零到一四五公里之间，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也是实施道路预警线的封闭。台十四双向受到八威台风影响，八十六到九十二公里、九十四到九十九公里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路段，也有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管制。省道台三线，苗栗县大湖乡南湖二桥路段也是受到八威台风豪大雨的影响，导致水位持续上涨。为了避免危及两侧住家还有行车安全，不排除实施道路的预警性封闭哦。另外就是在今天下午的防灾会议中表示，内政部在今天下午防灾会议中表示，八威台风暴风圈虽然已经缩小了，可是目前仍处于警戒区的范围之内，特别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同时不要前往山区。内政部长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遵守规定哦，切勿进入警戒区，如果违反公告擅自闯入将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最高面临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2: 嗯，好。
1: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3: 知道啦。
2: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3: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2: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3: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2: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3: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疯癫，好想永远躲在你我的世界。一起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刘田君，未来的每一天让我陪你实现一路顺畅的誓言。
1: 回想过去每一步那么的迷糊，对的错的。
2: 台风天的晚上，7月11号礼拜六6:24，国道六号高速公路双向24.1公里国信到北山，国信二号隧道前外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国六24.1国信往北山，国信二号隧道前外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目前在拖吊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11公里西滨交流道过后，往香山交流道的方向最右线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也在拖吊处理当中。而国道三号接货道在南下248公里竹山交流道过后，往南云交流道路间有一只小黑狗，看起来好像受伤的样子，还在走动当中哦，也已经转到

相关的单位了。驾驶朋友行经国三南下248公里，竹山过后往南云交流道，稍微小心注意下下路线，有一只小黑狗看起来好像受伤，在走动当中。五楼空不惊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都下里。6:27哦，等一下来关心6:15景光晚间新闻气象。那么今天是台风天哦，所以新闻气象延长为20分钟左右，本来是15分钟，今天受到台风消息比较多，新闻比较多，所以6:30的新闻气象延长为20到25分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1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邦威台风加速通过台湾北部海面，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的北北东方约260公里处，持续朝着西北方向前进。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中台邦威强度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暴风圈略微缩小，台中、彰化、南投、花莲和东南部海面现在已经脱离暴风圈范围，不过苗栗以北县市、宜兰地区及马祖地区持续维持陆上警戒。预估台湾本岛在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这段期间有机会完全脱离暴风圈范围，而明天清晨到上午将会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邦威台风来袭，风强雨大，内政部长刘世邦呼吁民众避免到山区活动或是海边观浪，如果在划设警戒区内经劝导不离开，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开罚，最重将面临25万元的高额罚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消防署在邦威台风来袭期间，在全台山区海边和川河低洼地区共划设了

0: 2169个警戒区，不过还是有民众趁机跑到警戒区观浪垂钓。截至下午，相关单位共开出了661张劝导单，其中光基隆就有490张。而海巡单位也在宜兰桃园地区开立11张举发单，函送地方政府裁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避免民众在台风期间到山区海边从事活动发生危险，将会依法开罚。
1: 对于警戒区内民众劝离而不听从者，依灾救法规定，处25万元以下罚锾；且如遭遇危难，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获救者，政府得请求支付搜救费用。
0: 另外，根据统计，八位台风已经造成全台87人受伤，并曾有高达214000多户停电，经抢修还有10000多户尚待修复。而由于雨量持续累积，水保署也针对88条前世溪流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分布在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苗栗县南庄乡泰安乡、桃园市的复兴乡、云林县古坑乡、嘉义县阿里山乡、美山乡等5县8乡27村，也预警地方政府做好强制撤离疏散。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被列为超大豪雨区的新竹县尖石乡秀峦，24小时累积雨量已经达到464.5毫米，大雨冲刷也导致五峰山区道路受阻。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陆续展开预防性撤离，共撤离1494人。今天凌晨5点多。尖石乡竹60县30公里处发生道路边坡土石坍方意外，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副分局长陈定峰说：“
4: 本分局接获后，立即由秀兰派出所警力到场封闭道路及县地交通管制外，也已通知相关单位尽速抢修。本分局呼吁民众，台风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3: 接近中午时，五峰乡花园村下比来道路水势湍急，溢出桥面紧急封桥。台铁内湾线因为天雨导致土石崩落淹没铁轨，甚至有一颗巨石直接砸落轨道上。所幸内湾线今天本来就因应台风停驶，没有旅客受到影响。新竹市上午有34件灾情通报，包括路树倾倒、土石边坡查看及积淹水。目前有5件指派稽具人员积极办理中，其余29件迅速处置完毕，解除列管。新竹县山区部分道路进行预防性封路和人车管制，预估今日深夜暴风圈脱离台湾后，风雨才会趋缓。再次提醒民众，仍应提高警觉，减少外出。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雨弹狂炸桃园市复兴区，累积雨量超过300毫米，5处溪水暴涨达红色警戒，桃113县道摊方交通受阻，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前往山区。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灾害应变中心八威台风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听取各局处及区公所最新灾情及应变报告，会后并前往水情中心视察监测水位、抽水设备和易积淹水地区准备。张善政表示，依照气象署预报，下午到晚间台风影响最大，要求各局处持续提高警觉，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复兴区超大雨非常的明显，区公所还有原民局、民政局办理疏散等等都要特别加，还有公务局特别要注意这土石流道路的这些畅通等等哦。
5: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截至傍晚共受理上100件灾情通报，当中多为积淹水和路树倾倒。而此前沿海大园、观音及新屋地区风势强劲，复兴山区累积降雨更突破300毫米，预防性撤离近1000人。此外，桃113线1公里大面积土石坍方，已联系工程单位冒雨出动抢通。至于因为强风影响，停电一度达数千户，这部分台电公司也出动人车陆续抢修复电。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根据预测，山区24小时雨量为100到190毫米，万里溪堰塞湖仍有溢流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将持续密切监测湖区变化，确保下游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7: 根据林保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截至11号上午10点40分，水位达1078.6公尺，距离溢流口不到8公尺，蓄水量约387万吨，占最大蓄水量76%左右。依照空拍影像以及水位计资料研判，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堰塞湖坝体结构以及整体地形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0: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山区24小时预估雨量还有100到190毫米，但是否集中在集水区范围内啊，仍具不确定性，现阶段难以精准推估溢流时间。不过，万一蓄满溢流，短时间内坝体有溃决风险。
1: 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那可能会发生溃决。那溃决的话，那个最大洪峰量可能在45分会到达我们林田山西堡桥这个地方。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因此万里溪堰塞湖仍维持红色警戒，仍将持续密切观测湖区状况，如果后续雨量不如预期，将等待台风远离之后再仔细评估警戒是否降级或解除。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地区受到强风影响，造成工地围篱倒塌，广告帆布飘动，还有路口号志被吹倒，市府各局处全面全动员抢修，也提醒民众避免外出，确保自身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受到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高雄已经出现9到10级强风，大寮区光明路3段雨巴的路口号志杆一度遭到强风吹倒，交通局获报后立即派员抢修，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前进区工地围篱倒塌，汉神百货前大型帆布飘动，以及部分大楼外墙瓷砖掉落，建管处也第一时间到场处理，要求施工单位以及管理单位立即改善，避免危害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4: 已全面加强辖内营建工地建筑物外墙及广告物安全巡查，要求各工地及管理单位落实防台准备，如有外墙瓷砖饰材松动等危及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改善，未依规定办理者将依法查处。
3: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高雄市统计共受理30件路树倒塌，13件广告招牌灾情，目前仍持续处理当中。全市停电户数超过6000户，所幸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另外，因应台风来袭，桃园、纳马夏、六龟以及湖内等地，累计已预防撤离1671人，全力降低台风带来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在云林，有一名65岁妇人骑机车外出拜拜，不慎遭到倒塌的路树压伤送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消防局指出，清晨5点12分，二轮乡156县道发生路树倒塌，一名65岁妇人骑乘机车经过时遭倒树波及受伤，由消防警察二轮乡公所跟交通公务局到场救援及排除障碍，伤者送往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治疗。消防局二轮分队长郑黛玉说：“
6: 风比较大，那树有倒塌，那刚好路过的机车骑士就遇到被树压倒，那伤的部分。”在左脸颊，脸颊有大片的撕裂伤。
5: 这也是八威台风袭台以来云林首起人员受伤的灾情，而全县受理灾情以路树倒塌、电线掉落跟停电为主。北港镇164县道妈祖大桥往西路段多棵路树倒塌，麦寮乡153线往监理站方向也有路树倒塌压到机车道。后安地区中山路跟海丰村陆续传出高压电线垂落、电线脱落等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云林报道。
2: 受到八威台风影响，蔬菜到货量大幅减少，不过台北蔬菜价格批发价不涨反跌，今天的交易价格比昨天下跌了30%。农业部表示，明天开始会扩大通路，让民众可以买到平价蔬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最近因受到梅雨封面、台风等预期心理影响，台北市场蔬菜的批发价格突破每公斤50块钱，但今天因为到货量大幅减少了将近一半，使得批发价格反而下跌了30%。其中初秋高丽菜跌了15%，小黄瓜37%，牛番茄更跌了39%。农业部参事戴玉演说，
8: 今天交易量972公吨，相较于昨天1860公吨减少的幅度有 47.7%， 那交易价格每公斤 38.9 元，相较于昨天的 56.7 元也大幅下降。那主要的状况是因为台风的影响，量减价跌。
7: 农业部表示，目前蔬菜滚动式仓储库存量大约6180公吨。先前6月底大豪雨发生之后，农业部就辅导农民及团体与全联等卖场共1200间门市设置了蔬菜平价专区。明天开始还会扩大通路，持续提供。由于云林等蔬菜主要产地到目前为止受损轻微，预估下周价量就会恢复平。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13号凌晨0点起到19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29.8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1.3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3.3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8.8 元。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检署依法声押中联总经理余林冲。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坦承涉犯登载不实等罪，没有羁押必要，裁定2000万交保候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说明裁定理由，经法官讯问之后，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管理法、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的原因，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命总经理余林冲2000万元拒保，并限制住居，在指定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以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被告已经承认检察官所指犯罪事实，检警机关也已经掌握部分证人或鉴定报告等重要的证据资料，综合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人身自由以及被告防御权受限制的程度等，认为本件如果酌定适当的保证金额，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限制的手段，应足以对被告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而无羁押的必要。
2: 法官裁定交保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亲友火速带着足额现金到场办理手续。凌晨一点多，余林冲快步离开法院，检察官不服，当庭依法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花莲警方在巡逻时发现一辆失窃小货车，驱前盘查，驾驶竟然加速逃逸，并且冲撞警车，还波及路边汽车，幸好无人受伤。张姓驾驶被查获毒驾，并涉犯毁损警车等多项罪嫌，遭到法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台风天，花莲警方4号没有松懈，11号凌晨2点多在市区巡逻时发现失窃的小货车在街头行驶，见警车尾随更加速狂飙，警车开启警笛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查。小货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口遇上另一辆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警车，再撞上路旁汽车才停下。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5: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毒驾不但害己，更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将加强查缉，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南一名92岁老先生出门骑脚踏车体力不支，警方暖心协助，携手热心民众护送他平安返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警方获报有老先生需要协助，南警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巡佐郭汉章、警员唐仲雅跟实习生周义桥立刻到场。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7: 本分局于八威台风来袭前夕，巡逻员警接获通报，发现一名92岁老翁骑脚踏车返家，途中体力不支。员警考量风雨将至，立即结合热心民众协助载运脚踏车，并以巡逻车护送老翁平反。
6: 虽然老先生表示身体无碍，但员警细心评估身体状况，加上天气逐渐变坏，认为他不适合继续骑乘返家。由于脚踏车没有办法放入巡逻车内，员警也协调热心民众驾驶货车协助载运，在几名合作下，顺利将老先生还有脚踏车安全送回家。三分局表示，台风期间风雨变化快速，也呼吁民众随时留意最新天候资讯，非必要避免外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铁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张永维转任刑警第一年，就破获诈骗、枪炮等重大案件，优异表现。

0: 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张永维谦虚地表示是幸运，并且感谢从警以来一路相伴提携的长官与同事。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联络警察局前年破获一个诈骗集团南下彰化倒破集团设在交流道附近的诈欺机房，当时才转任刑警第一年的侦查所张永维，靠着敏锐的办案嗅觉溯源查办，顺利瓦解长期在中部从事诈欺机房的陈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
3: 被害人是假求职到台北车站帮忙领了钱然后面交，但是在面交过程中查到其他共犯，不意间透露出他有个老大就是在做那个诈骗机房，后来大概收证在一两个月，然后从那个干部手机另外查到他们机房的那种据点。
2: 现年34岁的张永维，高职和四技二专念的都是当时最热门的电子科系，但后来因没有兴趣往理工发展，在亲友推荐下决定投入警察行列。
3: 准备考试之后才大概知道警察大概干嘛，这样是个稳定的工作吧。因为我其实对是非对错会比较感兴趣，那类似有正义感嘛，不好的事情应该去制止。
2: 7年前结训之后分发到铁路警察局，在派出所当起制服警察，刚开始处理一些吵架偷窃等案件，可能因为经验不足往往对执法尺度难以拿捏，后来慢慢对查办刑事案件感到兴趣，考上侦查所转任刑警，这才发现自己办案长处。
3: 枝微末节的东西可以去锁定线索，像诈骗你要去看说讲了某几句话，之前去哪边玩之类，然后跟某个人聚会这样子，进而去推敲说使用这个匿名账号的人就是现实上某个身份上。
2: 这位刑警新兵第一年就靠着侦办诈欺机房和查获枪炮案件获得对上长官推荐，并且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
3: 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一直问之前的学长还有小队长，他们会比较细心去指导这样子。就是当刑警第一年就获奖，这么幸运可以刚好查到这些案件，那一路上也蛮多贵人去支持我，就是不会藏私啊，就是问什么都会肯协助我这样子。
2: 刑警办案常要面临危险，家人和慰问妻虽然担心，但始终给予支持。张永维期许自己学习更多侦查技巧，破获更多的案子。即使过去往理工发展的同学现在的薪资远远高过于他，但他自信也自豪地说，他正在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逐渐远离，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以及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而北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出现长浪，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阴时多云，阵雨短暂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20分钟的景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国道3号南下 164.8 公里大甲过后往中港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接获到排除。新的事故是在国道3号南下180公里沙鹿往龙井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先前国三在南下 164.8 公里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同样是国道3号，新的事故地点是在南下的 180K 沙鹿过后往龙井的方向外侧车道一台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 15.9 公里台中市和平区路段全家超商正对面水沟不通啊，相关单位已经在联系处理当中了。同样是省道台八线中横在 14.5 公里台中东市区到和平区的路段，就在和平客站前100公尺左右有树枝枝条散落在路面哦，交通障碍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小心注意到安全哦。另外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嘉一二九乡道27公里有500公尺已经实施道路封闭管制哦，请用路人注意。另外嘉义县已经发布危险区域的管制公告，包括阿里山乡、大埔乡、竹崎乡、梅山乡、中埔乡、番路乡等等的登山游憩区已经发布危险区域的管制公告了。另外在海边的东石乡、布袋镇、义竹乡等沿海地区，还有各个商港、渔港，还有溪流，像是八掌溪、赤兰溪、铺子溪、三叠溪、北港溪等等的行水区域范围，也都是限制或禁止进入的哦，请民众不要靠近或者是进入，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另外嘉义县降雨情形目前是以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还有阿里山乡等山区地区比较多，累计降雨落在250毫米到400毫米之间，都要请用路人行驶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到落石还有路树倒塌的情形。民众发现如果有电线垂落还有路树倒塌或者是耗制故障情形，通报嘉义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处置，也要请民众注意到行车的安全，降低行车的速度哦，以免发生到事故喽。

지내게는그저아이스티嘉义县阿里山乡嘉一二九乡道27公里有500公尺有实施道路封闭管制哦。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 14.5 公里台中市的东市区到和平区的路段就在和平客栈前100公尺左右小心了有树枝枝条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台中市和平区中47线9公里台中市和平区东起路一段有落石坍方石头滑落到路面目前双向道路是暂时没办法通行的哦。在和平区台中市和平区中47线大约是9公里的地方和平区东起路一段据报是有落石坍方石头散落滑落在所有的路面导致目前双向都是没办法通行的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有了空播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更正啊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一起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好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情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提醒朋友们，因为台风影响，目前有一些路段的速限降低到时速70公里，包含国道1号。

0: 的细五五羊高架双向路段、国三双向香山快关路段以及国五双向苏澳路段，速限都是降为70公里，并且大型车禁止通行。在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呢有路灯倾斜的状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国三南下180公里沙鹿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三南下248公里竹山南云路段，小黑狗狗在路间走来走去。台三线南下51.5公里，在深窝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土石滑落的状况，小心避开。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目前采取止出不进的措施。台八线的15.9公里，在和平区路段呢，超商对面水沟不通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八线14.5公里，在东势到和平路段，和平客栈前100公尺处有树枝枝条散落。实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台九线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以及台20线79到90公里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台20线0公里到5公里93线便道清河到复兴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台20线58.3到72.5公里甲仙到老农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还有几个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台20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塔塔家路段，台27线11.5到23.1公里中兴到大金路段也都有实施预警性封闭。台风天如果说有要出门的话，也要麻烦朋友们要开启大灯，抓紧方向盘，并且放慢车速，维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2: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霸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3: 老爸，你想要吃控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2: 吼，被他讲到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3: 爸 ，surprise！
2: 哎呦喂啊，跟踪我？
3: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2: 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3: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2: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3: 我知道，星期

0: 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1: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0: 啊，只能喝三口哦。
1: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先前国道三号南下180公里沙鹿往龙井外侧车道一台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台中市和平区中47线9公里左右，台中和平区东旗路一段有落石坍方哦，石头滑落路面，导致目前双向都是没办法通行的，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台风天7月11号礼拜六晚上7点11分，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洪真奇，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本市今晚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刚刚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中正路跟成功路口的内侧目前有2车的事故，那同时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了，后方车流现在是正常中。那在连外道路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大雅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也是顺畅好走的，台中交流道以及南屯交流道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那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与台74线双向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市

0: 区道路部分，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北屯区的汉神洲际购物中心周遭齁，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这边齁，要进去停车场这里有排队的状况，以及北屯区的好事多卖场齁，目前在敦富路上往好事多卖场方向也是有间歇的排队车流。那另外在南屯区的好事多卖场，在大墩南路上目前也是有进场排队的车流。那其余市区道路部分目前都算是顺畅好走的。那今天台风天也请大家就是防台为上，尽量是待在家中不要出门。那目前也就只有这几个地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其他市区道路都是顺畅好走的。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嗯，祝大家台风天平安，谢谢阿 Sir 的提醒和说明，辛苦了，谢谢，拜拜。
0: 是的，好，拜拜。
1: 台中市丰原区，刚刚阿 Sir 有提到了，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成功路交叉路口内侧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看起来还算正常。先公的条件业客电的挂声，有空报警，讲0800000023。

0: 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袂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台风天的晚上，7月11号，礼拜六晚上7点18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天沟景广台中分台。台风天的晚上，照常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进行的节目是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台风天，路况看起来都是正常好走的。如果您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嘉义系统，南来北往行的状况，现在看起来都是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国道3号2高，现在看起来路况也是良好，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呢98路口拢是顺，好行路线哦。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正常的。台中市丰原区在丰原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成功路交叉路口内侧两台车子的事故。另外台中的和平区中47线9公里左右的路段，台中和平区东旗路一段有落石坍方，石头滑落路面，所以目前双向道路暂时是没办法通行的哟。台八线在14.5公里东势到和平区的路段，就在和平客站前100公尺左右的路段，有树枝枝条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先前台三线在北上107公里苗栗县石潭乡靠近新庄隧道路段上边坡土石滑落的交通障碍，现在接获到排除喽。中央气象署在晚上6点52分7点钟之前有发布部分的海边是有巨浪的警告哦，表示说今天礼拜六晚上到明天7月12号礼拜天的清晨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请不要靠近海边观浪哦，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还有沿岸道路等高危险的区域。像是基隆市的中山区、中正区、信义区、安乐区，新北市三芝、八里、林口、淡水、瑞芳、石门、万里、贡寮、金山，都是在今天礼拜六晚上到明天礼拜天清晨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表示，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哦，请立即远离沿岸。还有像是在桃园的大园、新屋、芦竹、观音，新竹县的新丰乡，连江县的东引乡、南竿、北竿，还有举光乡。

省道台16线、台16零29线公里数 1.4 到 11K 地利路段到河流平路段目前有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台21线新中横公路110到145公里之间草坪头到塔塔架路段现在也是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哦。台14双向受到巴威台风影响，86到92还有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路段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管制。

中央气象署在晚上7点钟19点表示呢，这个中台第九号编号第九号的台风中度台风巴威，在今天礼拜六晚上7点刚刚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7.4度，东经121.9度，台北的北方约27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6转2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中心气压96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8公尺，约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8公尺，约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台风预测明天7月12号礼拜天下午的5点，巴威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31.2度，东经118.4度，马祖的北北西方约580公里的地方哦。

另外中央气象署也在今天晚上6:527点之前发布巨浪的警告。受到台风影响，在今天礼拜六晚上到明天礼拜天的清晨，部分地区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哦，都要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像是基隆市的中山区、中正区、信义安乐区、新北市的三芝、八里、林口、淡水、瑞芳、石门、万里、贡寮，还有金山的海边区域，桃园的大园区、新屋、芦竹、观音、新竹县新丰乡的海边，还有连江县东引乡、南干乡、北干乡、举光乡，都是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哦，请不要靠近哦，尽速远离海堤、河口、港区，还有沿岸道路等高风险的区域哦。

中央气象署表示，八威重度台风今天对台湾的影响最为剧烈了。为了维护您的生命安全，台风期间呢，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哦。各个地方政府已经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全面禁止进入，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如果有违反公告擅自闯入，将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防救法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最高将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台风天切勿心存侥幸，您的平安就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台风天的晚上7月11号礼拜六晚上7点32分，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台中市丰原区先前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成功路口内侧两台车子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台中市的和平区位在山县的和平区哦，在中47线指标公里数9K 附近的路段，也就是和平区东旗路2段有落石塌方哦，石头滑落路面，所以导致目前双向道路都是暂时没办法通行的，联络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之前请务必小心注意了。在台中的中47线公里数大概9K 左右的路段，台中和平区东旗路2段有落石塌方，这个落石滑落到路面，导致目前双向道路是没办法通行的哟。

0: 李宗盛没有人知道，
1: 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
0: 受到这个中度台风八威的影响，目前嘉义县降雨情形以嘉义县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还有阿里山乡等山区地区比较多，累积降雨落在250毫米到400毫米之间。另外，民众如果发现有电线垂落、路树倒塌或者是耗制灯故障的情形，都要记得随时通报嘉义县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来处置哦。阿里山乡的嘉129乡道公里数27公里，有500公尺，有实施道路预警性的管制封闭哦。另外，台16线、台16零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路段一直到河流平路段也是有实施道路预警性的封闭。台21线新中横公路110到145公里之间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也是道路预警性的封闭。

壁、台十四线86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路段，也是有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管制。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国道3号42到272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目前南来北往仍然98路况看起来也是真正常好走。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6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正常的。台中的和平区位在三线的和平区，台中的中47线公里数 9K 路段，在和平区的东旗路二段有落石坍方、石头滑落路面的交通障碍，导致目前双向道路是暂时没办法通行的哦。相关单位在联络还有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另外，台湾电力公司中，台中区的营业处表示，有关电力的问题可以拨打1911。那如果在台风期间1911满线的话，台湾电力公司台中区的营业处会在中央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之后，另外启动一支电话0800-019110，0800-0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哦，并且在解除陆上台风警报之后，就会关闭这支电话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

0: 按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三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2: 行人安全，
1: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就要你安全。
3: 为了遏制毒品危害及危害交通安全，从去年114年11月20号过后，正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得知检测结果，所以千万别心存侥幸。快筛检测为阳性反应的话，警方就会立即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并移送裁决机关办理驾照吊扣或吊销，还可能涉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裁决处处长表示，毒驾是属于重大危险违规，依照规定，毒驾除了必须吊扣违规车辆牌照2年外，10年内初犯者驾照最重可吊扣4年，累犯者则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重新考理，并公布违规人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如果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更将吊销驾照，且终身不得再考领，并没入违规车辆。裁决处呼吁，毒品会严重影响判断力还有反应能力，吸毒后驾车如同不定时炸弹，很危险，不仅害人害己，更可能付出自由还有人生的代价，请民众拒绝毒品，共同守护自己与他人的交通安全。

2026 FIFA 世足赛八强队伍大家都知道了，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还有瑞士，这八支队伍进入到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的八强。在昨天礼拜五，法国2-0完封北非的强敌摩洛哥，法国抢到了四强的门票哦。在今天礼拜六台湾时间凌晨3点，西班牙2-1结束比赛，2-1力克了比利时，所以西班牙也抢到了四强的门票。法国跟西班牙即将在7月15号礼拜三台湾时间凌晨3点要争夺冠军赛的门票哦。另外一张门票就是挪威、英格兰在明天礼拜天清晨5点，还有阿根廷、瑞士在明天礼拜天早上9点，这四支队伍要来抢2个4强的门票。到底谁会进入到四强呢？挪威、英格兰、阿根廷跟瑞士。

0: 台中市和平区台中的中47线9公里左右的路段，和平区东起路二段，和平区东起路二段有落石坍方，这个落石滑落路面的交通障碍，所以目前导致双向道路是暂时没办法通行的哟。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的行驶，路况都是顺，真好走路线哦。礼拜六晚上7点50分的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开车在国道3号二高，目前42到276公里的南北双向路况也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良好的。在今天晚上的7点，中央气象署表示，台风位置在北纬27.4度，东经121.9度，台北的北北方约27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6转23速度向西北进行，中心气压96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8公尺，约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8公尺，约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哦。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天7月12号礼拜天，傍晚5点的台风中心位置在北纬31.2度，东经118.4度，马祖的北北西方约580公里之处。
1: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2: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1: 婢女奴顿。

0: 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1: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0: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1: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0: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1: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0: 一集一题。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有空拨个电话给我。
2: 7月11号礼拜六晚上7:55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在晚上7点左右，中央气象署发布巨浪的警告哦。中央气象署在礼拜六晚上靠近7点钟左右发布海边的巨浪警告，表示说今天礼拜六的晚上一直到明天礼拜天的清晨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哦，请不要靠近海边观浪哦，记得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还有沿岸道路等高风险的区域哦，像是基隆市的中正区、中山区、信义区、安乐区、新北的三芝、八里、林口、淡水、瑞芳、石门、万里、贡寮、金山，以及桃园市的大园、新屋、芦竹、观音、新竹县新丰乡、连江县东引、南干、北干以及举光乡。

台十四线双向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86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路段，有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管制哦。台二十一线新中横公路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也是有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南北双向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云林嘉义路况正常好走。国三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行的状况也都是正常的行车速度。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台风天的晚上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5600800000100000113，祝您行车平安，台风天平安。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拜。

0: 是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呢，要先来提醒大家，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所以目前呢，其实在国道一号的高架，细指杨梅路段双向细五到五羊高架路段呢，以及国道三号的双向香山的快关路段，以及国道五号的双向苏澳路段呢，目前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呢，速限是降至70公里的，麻烦大家减速慢行才会比较安全。好，那在这个国道上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7.5公里，先前说这个地方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省道部分呢，比较多的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包含了在这个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之间，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以及75公里到84

0: 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而在台七线双向22.8公里到46.4公里以及47.1公里到85.5公里之间哈，也是实施道路管制，是只出不进的。而在台七乙线双向的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也是实施只出不进的管制。接着来看到，在台九线在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万里溪桥这里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在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个地方2.2公里，会这两处呢会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乌来区的这个居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哦。再来是在台14线的双向，在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在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在这个目前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措施。而在台16线，在台16/29线这个地方，1.4公里到11公里，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20线0公里到44公里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以及在台20线的0公里到5公里，93线变道秦河到复兴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20线的58.3公里到72.5公里之间的甲仙到老农路段，以及在台20线的79公里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之间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而在台27线11.5公里到23.1公里之间，中兴到大金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29线，好说在011变道这个地方，0公里到12公里，纳马下到五里埔路段，以及呢在台29线的2.7公里到3公里之间的民生桥路段，以及4.3公里到4.8公里的三明火路段呢，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如果您这个真的非必要的话呢，我们就尽量避开山区道路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
5: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吕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维利安的歌声还是会。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哈，在台74线说在西行的6.6公里，过了南屯二内侧车道呢，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呢，哈，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在国道1号的高架双向呢，哈，汐五跟五羊高架路段，哈，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呢，速限是降至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来。

做行驶。而在国道五号同样哈，也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头城到苏澳路段呢好，这个速线也是降至70公里，并且是禁止大型车来走通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哈，在台北市呢说在潭美街跟南京东路六段口这个地方是有路树倒塌，有压到了自小客车哈，目前现场呢远景在现场管制双向车道，并且呢也有在路口来进行指挥改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说在这个全元路221号在敦叙工商这个地方的双向呢上边坡呢是有发生山崩的状况，目前现场呢是这个交通中断的，好，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帮我们改道行驶东升路，并且呢配合现场的远景进行疏导与改道了。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桃园市，好，来看到在桃园市的复兴区说目前在三光大桥往这个爷亨部落道路方向大约200公尺处这个地方呢是有塌方的那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同样复兴区的状况呢是在义兴道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道路塌方的状况，而在桃112线的双向在流霞路50号这个地方呢受到台风的影响，目前也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而在桃113线同样是在复兴区的桃113线双向0公里到3公里的玉峰道路到三光国小呢目前也是禁止通行的哦。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环湖路一段目前是有土石崩落的状况，而在大溪区的旭日路跟龙潭交界处这个地方呢目前现场是有一些积烟水的状况，所以呢是管制双向车道的。再来八德区在在福丰桥目前呢是封桥的，好麻烦大家请帮我们改走广兴路。而在连城桥呢目前也是实施封桥，请帮我们改走新兴路或建国路来做避开。那在中立区的这个福州桥呢目前也是封闭进行管制，请帮我们改走中华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竹县的这个路况。好，目前呢，先来看到在尖石乡的状况，在义兴大桥这个地方呢，目前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好，那在这个尖石乡的竹60线双向13公里处呢纳罗路段目前也是摊方没有办法来做行驶，而在竹61线双向2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无法通行，竹62线的双向18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有摊方落实，而在竹62线双向19.4公里在梅花部落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这个新竹县的关西镇，然后说在关西镇的竹16线到双向在长寿桥路段呢因为溪水暴涨的关系，所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管制，好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当然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讲到的这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封闭道路啊摊方的道路呢比较多都是在山区，所以如果您真的要出门的话呢尽量非必要的话我们就避开山区道路来做行驶，那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进入山区道路的话请记得注意一下路况并且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如果有遇到管制路段的话呢也务必要配合现场来进行改道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瑞恩的歌声讨厌，时间来到晚上的8:22。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哦，说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解。而在台74线西行14.4公里，在北屯二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排除消息，台74线西行6.6公里，在过了南屯二内侧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再来看到的是在115线道这个地方，双向的20公里到25公里之间，清水到照门路段呢，目前在这个路段总共有3处路树倒塌以及2处的边坡土石滑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可以的话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避开咯。

好，再来哦，这个台风的状况呢，仍然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啦。虽然说这个中台八威哈，在今天晚上过后呢，一直到明天就会逐渐的远离。可是呢，请大家今天晚上仍然哦，要来帮我们多加严防一下豪雨的冲击，尤其在这个台湾的东部以及基隆的北部海域，还有马祖的沿海呢，都要留意长浪的影响。好，那目前呢，主要强降雨的区域呢，仍然是以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以及全台的山区为主，需要留意一下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并且呢，这个积淹水的状况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其实呢，从这个七点接棒主持之后呢，在路况上面呢，尤其是在山区的道路，一直都有看到一些土石坍方啦，或者是路树倒塌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就尽量台风期间可以的话，就尽量待在室内尽量避免外出。那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呢，请务必做好这个自身的安全哦。好，另外呢，也要再次来提醒大家，这个台风期间呢，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来进行任何的活动，那在这个各地方政府呢，又针对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来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呢，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所以呢，也要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哦。那对于警戒区内的这个民众呢，如果精确离而不听从者呢，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那如果还遭遇到危难，需要这个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获救者呢，也会来跟他请求支付搜救费用哦。好啦，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这个山区的道路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之外呢，这个市区你可能想说，我应该没有山区来的这么的紧张吧，没有，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个在市区呢，请大家真的也要多加留意一下，因为风势呢真的是一阵一阵的，这个风一个突然来，你也不晓得什么东西会掉下来。比如说呢，要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招牌掉落的状况啦，路树倒塌的状况啊，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心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所以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都没在看。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美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4: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袂使，予海燕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玖哲的歌声，想太多。时间来到晚上的8:36。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国道3号哈，说南下212公里，在雾峰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传进来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安全。好，那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好，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高架双向汐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呢，好，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速限降至70，并且呢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而在国道5号也是，好，双向因为这个台风来袭的关系，在头城道苏澳路段呢目前也是速限降至70，并且呢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的，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并且呢减速慢行咯。好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齁，现在外面天色真的很暗了，再加上雨势都还蛮大的齁，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在台风天，有些人还是一定要这个可能出门，像是跟我们一样要工作啦齁，或者是你有其他必要的事情要去办的朋友，真的出门在外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风期间呢，行车也记得帮我们放慢速度才安全。那当然台风天尽量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了。

好，那如果呢，真的必须要外出，开车外出的朋友，好，记得开车在路上，帮我们抓紧你的方向盘，然后呢，打开车头大灯，必要的时候，在这个视线不清楚的时候呢，也可以开启雾灯，来增加被看见的几率。再来就是天雨路滑，请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天这个安全距离呢，再帮我们拉大一些些。接着呢，就要多加的留意一下，这个四面八方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障碍物啦、掉落物啊，记得小心的来做通过，避开了。

好，来，我们来看到哈，目前呢，在这个省道的台74线，要来提醒您，西行的14.4公里，在北屯二之前，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115线道这个地方，北上20.3公里，清水路段因为土石滑落的状况，目前现场是单线双向的来管制通行。好，再来呢，就要来帮大家提醒一连串的这个预警性的封闭道路路段了哈。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北部滨海台二线这个地方，双向的67.5公里到68.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75公里到84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七线的双向22.8公里到46.4公里，以及47.1公里到85.5公里之间，目前呢是实施道路管制，只出不进。而在台七乙线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的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目前也是只出不进的。再来看到，在台九线哈，目前呢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万里溪桥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而在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哈，在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个地方呢，在22.2处这边哈，环山路2处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好，那在这个路段呢，哈，这个乌来区民呢是只进不出。那如果遇到了这个道路有全面禁止通行的时候呢，如果遇到道路摊方是禁止全面通行的，那另外呢，哈，在这个孝义里呀，靠近这个检查哨呢，也是全面禁止来做通行的哦。接着来看到，在台14线的双向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啊，在这个目前呢，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措施。台16线在台16-29线这个地方，1.4公里到11公里，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20线这个地方，哈，在0公里到5公里的九山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以及呢，在台20线的0公里到44公里之间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在台20线的79公里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的区公所路段呢，目前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在台20线的58.3公里到72.5公里之间，甲仙到老农路段，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再来看到台21线，在110公里到145公里之间的草坪头路段到塔塔家路段，目前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而在台27线11.5公里到23.1公里之间，中兴到大径路段同样实施预警性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29线，在011变道0公里到12公里的纳玛夏到五里浦路段，以及呢，在台29线的2.7公里到3公里之间的民生桥。

段 4.3 公里到 4.8 公里的三明火路段呢，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管制。好，接着呢，好，这个省道部分了解完之后呢，市区的道路也要来提醒大家，好，因为呢，在这个台风天的关系呢，真的状况比较多一些。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在这个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个地方呢，上边坡是发生山崩，目前现场呢是交通中断的，是封闭全元路的双向新义路到东升路，好，必须等到现场的边坡稳定之后呢，才能来进行施工，所以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走东升路来做避开。再来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三元一街105号这个地方也传出了有土石崩落的状况。接着来看到在林口区中山路跟嘉陵路口，以及呢在中福路跟南市三街口这个地方说号志灯有不亮的状况，都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通过路口。那如果现场呢是有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指挥的话呢，也请大家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

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时间来个暗时八点45分，再来听到的是黄以玲的歌声《失恋风》。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以玲的歌声《湿暖号》，时间来到暗时的8:50。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哈，在国道3号南下212公里，在雾峰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呢这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而在排除部分，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台74线西行 14.4 公里哈，在北屯二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接获排除啦。

好啦，那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呢？这个目前已经晚上8:50几分了，各地呢还是雨势都还蛮大的尤其是在这个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啦，请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呢，从今天晚上呢，仍然是需要严防豪雨的冲击啦。好，那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就会慢慢的趋缓了，所以呢，在这个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的整理跟公布呢，这明天呐，上班上课的这个也都已经公布完毕。好啦，基本上呢，明天都是基本上。都是未达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所以呢，明天都还是要上班上课的。可是呢，几个地方要特别的来提醒是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等级的，包含了在这个新竹县尖石乡跟五峰乡，明天呢是已经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那在苗栗县的南庄乡、石潭乡，还有这个泰安乡，明天也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那在台中市的和平区，明天也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再来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跟那玛夏区，明天也都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接着是在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呢这个明利村，还有凤林镇，明天呢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那在台东县的绿岛乡跟兰屿乡，是明天啦，明天没有达到，明天是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但是今天是有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这个真的刚才讲到这些地方呢，明天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都是差不多在山区的部分所以请大家明天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那在我们大概7:30左右的时候，又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也有提醒到大家，明天虽然呢受到台风的威胁，就会慢慢的这个趋缓，可是呢，因为风场转变的关系，吹西南风，在南部地区的中南部地区的部分呢，明天仍然还是有一些雨势会下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这一段时间呢，也不要对台风掉以轻心啦。那当然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这个巴威中度台风呢，今天这个目前呢依旧是对于台湾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所以呢，为了要维护您的生命安全，在台风期间呢，我们尽量待在室内才会比较安全那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来进行任何的活动。而在各地方政府呢，也有针对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地区，来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呢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所以也提醒民众请务必遵守规则，切勿进入警戒区。那如果呢，对于警戒区内的这个民众呢，劝离而不听从者呢，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8:55，在9对时之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龙卷风》。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
0: 景广
1: 与你说声晚安。

好听，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高架持续要提醒您，因为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呢在细武以及武阳高架路段呢，目前是速限降至70，并且呢是进行大型车的。那预计呢在凌晨0点过后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看到神道部分，在更正好在县道的115县道这边，北上20.3公里清水路段，因为有土石滑落的关系，现场是单线双向来进行管制。而在115县道双向20公里到25公里之间，在清水到赵蒙路段呢，总共有3处的路树倒塌以及2处的边坡土石滑落，好，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看到在市区道路，在这个高雄市的凤山区林海路，在国道一号下方的涵洞呢，外线车道这里有铁皮掉落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在三元一街

105号这个地方是有土石崩落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时间来到暗时的9: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独家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关凌之的歌声，是什么人？好啦，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关凌之吼要献给救灾英雄吼，感觉特别适合今天来播啊，因为呢，今天这个台风天吼，好多地方真的都传出了，因为这个台风好大雨啊，这个刮风的关系呢，真的传出了很多的灾情吼，感谢你啦。好啦，这个辛苦这些在第一线吼救灾的英雄们喽。好，那你可能想说，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后就是请大家把自己的自身安全顾好就好了。后我们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呢，尽量啦，我们就避免来这个不必要的外出了。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齁，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西武跟武阳高架道路呢，目前是这个速限是有降为70，并且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双向，在头城到苏澳路段呢，目前也是降速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那这两个路段呢，预计在7月12号凌晨0点开始呢，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好，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当然啦，目前呢，这个还是受到了。

巴威台风的影响，虽然说它的这个暴风圈呢已经有缩小，并且呢，在越晚的时候呢，就会逐渐的对于台湾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可是目前仍然是处于在这个警戒区范围之内的。所以呢，在今天晚上啊，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要严防豪雨啦。那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仍然是针对了这个云林以北都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请多加的留意。那在豪雨的这个冲击呢，请大家要帮我们多加留意的是，在这个台湾的东部，还有这个。基隆的北部海域跟马祖的沿海呢，都必须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可能都还会有这个长浪的影响。那在强降雨的部分呢，主要这个降雨的热区都还是在这个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中部，还有全台的山区，都需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一些积淹水的灾情，还有这个尤其是在山区呢，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土石崩落的状况那在这个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台东县、连江县等5个县市呢，还有全台的沿海空旷地区，都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强风灾害的准备哦。那这个外头呢，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招牌有一些掉落的状况啦，路树倒塌的灾情啊，请大家可以的话，尽量避免来做外出。好，那在坡地灾害的这个高风险区呢，仍然是包含了这个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跟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更正好在这个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跟宜兰县、花莲县等13个县市的山区，都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了，

好啦，那在这个各地方的政府呢，也有针对了具潜在危险的区域呢，也有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哈，并且是全面禁止进入的。那如果呢，哈违反公告，对于警戒区内的这个民众呢，劝离不听从者呢，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然后，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自身的安全哦，不要去这些危险的地方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警管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新垣结衣的歌声 Heavenly Day， 时间晚上9:21。好，来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哈，我们来看到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目前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之间。在这个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街口，以及75公里的到84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哈，请帮我们提早的来做改道。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七线的双向22.8公里到46.6公里之间，以及在47.1公里到85.5公里之间哈，目前也是实施道路管制，是只出不进的。而在台七乙线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的三峡到大埔路段。三峡大埔路段到这个复兴的三明路段呢，目前也是实施道路管制，只出不进。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九甲线的双向14.5公里，在乌来区的拉卡路跟这个北107线这边的2.2公里哈，以及环山路这边两处呢，是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再来台14线的双向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而在台16线的029线这里呢，1.4公里到11公里之间呢，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措施。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山区道路的部分，先来看到在新竹县的这个尖石乡，目前呢在县120线到往新乐方向29.7公里这个地方，目前是有塌方，现场是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可是呢，在这个竹60线的双向13公里以及18公里，还有在这个竹六。

石县的双向八公里这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塌方跟路面积水，目前道路都没有办法来做通行。而在竹六十一线的双向两公里，以及在竹六十二线的双向十八公里，还有在新竹县六十二线的这个双向19.4公里这个地方呢，目前也都是有一些这个塌方落石的状况，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再来看到在桃园市的巴德区连城桥目前是封桥，好，请大家帮我们来改走新兴路或建国路。而在巴德区的福丰桥呢，目前也是封桥的，那帮我们改走广兴路来做避开。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在桃113线双向0公里到3公里的玉峰道路到三光国小，目前呢是管制通行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才会来做开放。那在复兴区的这个义兴道路呢，目前是道路有塌方的状况，也请您提早的来做改道。而在桃112线的双向，在流霞路50号这个地方也是受到台风影响，目前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状况，是在全园路的221号，也就是在敦叙工商这个地方呢，上边坡是有塌方，发生山崩的，所以目前呢现场是交通中断的，是封闭管制全园路的双向行义路到东升路，必须要等到这个边坡稳定之后才能来进行施工加强，所以呢也请大家提早的来帮我们改道行驶东升路，并且呢配合现场的远景来做指挥疏导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的平林区，说在这个金瓜寮道路边坡呢，目前有进行这个复建的工程哦，那也因为这个台风豪雨的侵袭呢，也针对了金瓜寮鱼池步道呢，来进行7号出口处的前后呢路段呢，已经进行交通管制，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管制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考量这个淡江大桥呢是位于淡水河口，那也有许多的这个瞬间强阵风，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呢，预警性的封闭人行跟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并且呢预警性的封闭主线跟公车道，来往淡水八里之间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桥来做避开咯。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状况，说即刻起呀，在二重疏洪道还有重新堤外道这个地方，以及呢在树林的甘源到莺歌堤外便道以及这个堤外的机车道呢，是在板桥的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目前都是封闭，请提早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是在台北市，也因为这个八威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目前呢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4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My Love。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阳光、沙滩、海风，苗栗县通霄镇年度盛事通霄沙雕艺术节登场。今年以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结合在地白沙海岸景观、沙雕艺术创作及国际竞赛交流，打造兼具艺术、观光与文化特色的国际级滨海盛会。即日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展出。策展人陈坤田表示，通霄海岸拥有绵延白沙滩、优美海景及完善的油气条件，是台湾少数适合大型沙雕展演场域。
4: 通霄镇的白沙是全台湾最独特的，因为我们通霄整个台湾的西部海岸线除了通霄这一段，我们白沙屯通霄一直到苑岭这一段是白色的沙子以外，其他台湾找不到这种沙子。白沙真的是我们通霄最大的祝福。我们除了要用白沙来为我们现在动荡的世界祝福以外，我们也要用这个白沙来设计所有我们今年的所有相关的主题。今年我们总共会有29座沙雕，全部比去年还要多。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年的沙雕师真的是众星云集啊，有澳洲、有韩国、有意大利、有荷兰，而且这些我刚刚讲到的国家都是当地国家最顶尖的沙雕师，一咖没有，全部通通都是一咖。所以今年有举办一个国际赛，会有1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沙雕师在沙滩上同台较劲。
3: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通霄沙雕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年，逐步累积策展与执行经验，参观人潮从第一年的30万人次到去年突破60万，成功打响通霄沙雕艺术节名声。
5: 2026年通霄沙雕艺术节邀集了很多这个国际的好手，其实当然我们通霄本身也产生了非常多雕刻大师，他不但木雕雕得好，沙雕也雕得很棒，而且这次我们还有国际好手的比赛，那国际好手是现场创作来这边看他现场即时创作，其实也是精彩可期的那我们也借这个通霄这个沙雕的期间，因为刚好是

0: 假，希望年轻好朋友尽量来这个好的场所走走看看，很有艺术的氛围，在这里就再一次欢迎，我们爱好沙雕的好朋友，可以莅临通宵。我们这一次准备得很好，我们也很有信心，这一次可能会破百万一次。
1: 展场共规划29座沙雕作品，包括主题创作、国际邀请赛作品及表演作品，并推出夜间光雕展演、亲子互动戏水区及海线特色美食市集，提供全龄游客丰富的夏日体验。为了提升活动期间的便利性，县府文管局长林彦福表示，今年新增第二停车场，并设置友善环境木栈道，让长者、轮椅族及行动不便的民众都能近距离欣赏沙雕艺术之美，同时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从通宵火车站步行约十分钟即可抵达会场。
2: 这一次第三年的通宵沙雕艺术节，那在去年因为来参观的人潮爆增加了一倍，所以在今年的规划上我们也必须要特别谨慎齁。那包含去年有一些无障碍团体认为说必须要无障碍的这个参观动线，那在今年也会增加。那此外今年也特别跟台铁局来商请齁，请他们借我们在通宵火车站后方有一块这个地，那由县府来承租，那来增加一些停车动线的空间规划以及停车的指引。
1: 通宵沙雕艺术节今年策展是以白沙滩为核心意象，融入海洋、家庭、文化、永续及地方故事，呈现兼具艺术美感与情感温度的沙雕作品，让游客感受通宵海岸的独特魅力。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5: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不醉不会。时间来到晚上9:42。好，来排除的好消息是在这个新竹县的尖石乡，好说在竹62线的双向19.4公里，先前在梅花部落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路段呢是在桃园市的八德区连城桥枫桥的状况，以及在福枫桥这个枫桥的状况呢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而在桃园市的中壢区福州桥呢，先前是封闭管制的，目前也排除咯。好，但是呢在这个屏东县的太武乡屏106线双向的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路段到旧武潭部落路段呢目前是预警性的封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规划。而在台东县的太麻里这个地方立里五街78号前方呢，说电线有垂吊在空中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乌来区，说在

好，再来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国道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西武跟五羊高架路段呢，以及在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路段呢，目前是这个速限降为70，并且是禁止进行大型车的。那预计呢，在7月12号的凌晨0点过后呢，才会恢复管，这个恢复通行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好，来再一个这个新的消息进来是说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哈，因为受到了这个八位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导致了在台二线跟台九线呢可能路况不佳，所以呢7月12号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是取消管制的哈，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明天的这个高承载管制哈，宜兰头城罗东苏澳的入口高承载管制是取消的。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暗时九点15分，听到这条歌曲来自潘信伟跟冰球乐团所合作的歌声《失恋乌托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潘信惟甲冰球乐团所合作的歌声《失恋奥多拜》。时间来到暗时的9:19。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哦。在国道二号有新的路况传进来，是说呢，在西行的15.1公里，好，过了大南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五号呢，要持续提醒大家，北上在这个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啊，在这个台二线跟台九线可能路况不佳，所以明天7月12号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呢会是取消的哦。好，再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说在国道一号的这个秀才路207巷，在国一下方涵洞这个地方呢，积水很深。那感谢听众朋友们后续的补充说啊，目前现场是已经封闭管制了，请大家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是在新竹县横山乡新兴大桥，说因为桥墩受损的关系，双向是封闭的。而在新竹县的尖石乡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目前呢是管制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再来新竹县的新埔镇，在竹71乡道双向1.2公里到3公里之间，路树倒塌，再加上有一些摊方的状况，导致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再来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竹122线38.3公里这个地方呢，目前现场也是有摊方占用双向，没有办法来做通行，请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桃园市复兴区呢，说在桃113线到0.1公里这个地方，目前现场也是有道路摊方的状况，没有办法来做通行。桃园市的大溪区3元1街105号，目前也是有土石崩落的状况，好，请大家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全园路的221号敦叙工商的这个地方呢，上边坡呢是有发生山崩的，目前现场中断，交通是中断的，目前封闭管制全园路的双向行义路到东升路，需要等到现场的这个边坡稳定之后呢，才能来进行施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改道行驶东升路或者是配合现场的远景疏导了。

好，那还是要来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巴威台风呢，目前依旧是持续影响着台湾，那很多地方呢，各地的这个风雨啊，都还是很强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哈，这个虽然说它的这个暴风圈呢有变小哦，这个稍微减弱，可是呢，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仍然是影响台湾蛮剧烈的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台风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来进行任何的活动哈，海边也不行哦。好，那各地方政府呢，也有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呢，来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是全面禁止进入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来进入警戒区哈。那对于这个警戒区内民众呢，劝离而不听从。

同者呢，将会来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哈，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好啦，所以呢，哈，这个台风期间呢，当然最安全的哈，就是尽量避免外出啦。那当然，如果你还是需要外出，比如说像是需要一些工作啊，哈，或者是有一些事项需要办理的朋友呢，哈，外出的时候请务必多加的留意自身的安全，哈啊，如果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台风天行车，哈，几件事情也要提醒大家。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放慢你的车速，才安全。那在这个强风豪雨当中开车的时候，请大家第一件事情抓紧你的方向盘，再来确认你的大灯有给它打开，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几率。再来后就是风强雨骤的时候呢，请务必跟前车这个安全距离再拉开一些些，并且放慢车速才会比较安全。并且呢，这个台风期间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障碍物啦、掉落物啦，或者是一些路树哦落石的状况，也要多加的留意周遭的路况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管，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55。好，最后呢，这个天气状况持续提醒您哈，明天啦，明天的天气状况呢，这个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哈，受到台风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少了。可是呢，整体虽然说风雨会比较趋缓，可是风场会转为西南风，所以呢，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啊，还是会有一些雨势会下的。那在清晨之前呢，中南部地区的山区哈，也有这个比较大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方明天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那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雷阵雨后，或者是比较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好，那温度部分呢，因为明天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这个下雨的状况呢也会比较少一些些，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呢大约会来到33到35度，那南部地区呢大约是在31到32度。可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花东纵谷可能因为这个西南风沉降的关系，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要请大家记得明天如果这个要抓紧这个下雨的空档出门的朋友，记得好要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避免中暑咯。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张震岳的作品《浪人的》。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要持续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细武以及武阳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目前呢是速限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同样哈，双向在头城以及苏澳路段呢，也是降速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哈。预计在7月12号凌晨0点之后呢，才会恢复正常通行，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明天7月12号是取消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高承载管制，因为这个八威台风影响的关系，所以呢，在台二线跟台九线可能路况不佳啦，所以这个明天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高承载管制是取消的。再来是国道二号的西行15.1公里，在过了大南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台风，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欢愉弦，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损的陪伴。那位今天是台风天的关系，我会抽掉所有的单元呢，用最新的风况以及消息在空中陪伴着你。是的，今年编号第9号台风呢，目前是在台湾的上空哦，尤其是北台湾这边，所以在北台湾的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个强风骤雨的状况哦。那目前这台风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花莲

沿线的部分呢，说海上区域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哦，但是呢，这个堰塞湖等等的还是有这个警戒的状况，需要请各位呢特别留意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西行 15.1 公里呢大南路段的内侧和外线说两台车事故，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天气状况看起来呢，目前全台天气可以留意到是呢，北中南东全台湾都是有下雨状况的，所以如果你在路上开车呢，务必放慢车速。那当然，台风天啊，最好不要呢在路上哦，最好在家里好好的听节目了。尽管风雨再大呢，尽管还是会风雨无阻的陪伴着你，听到周华健的歌曲。

好的，听到周华健的歌曲《风雨无阻》是他那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哦。嗯，也看到听众说哈，哇，警广跟警察都是风雨无阻的，在台风天帮助了大家。没错哦，欸，大家嘴巴很甜呢。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掌握了。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说中山路、嘉陵路的号志是不亮的哦。然后在中福路和南市三街也就号志不亮的情形，目前正在通报。另外呢，在桃园市的杨梅区说，秀才路207巷呢，国一下方的涵洞有积水的状况，积得蛮深的哦，建议你经过的时候要改道。也目前呢，有听众回报说已经是封闭管制当中了。好，如果你所在区域呢有任何淹水或积水的情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123。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风的歌曲，虽然风再大，也希望大家都要一起顺顺顺个平安哦。听到张浩哲的歌声《北风》。

哇，今天的台风这样吹也确实感觉有点蛮冷的感觉哦。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呢，也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听到张浩哲非常非常知名的作品，是他1989年《北风渡河》专辑当中的《北风》。时间是晚上的10:20咯，也同步吼带你留意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2号的西行呢 ,15.1 公里，说在过了大南路段的内外车道，两台车事故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但是呢在新北市吼有号志不亮，包括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呢是号志不亮，中福路南市三街有号志不亮的情形。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横山乡，说新兴大桥因为呢桥墩受损，目前是双向来做封闭哦。还有呢新竹县的尖石乡一兴大桥呢，因为路基掏空，目前也是管线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呵，想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耳边听到香港歌手陈晓东第四张国语专辑哦，《风一样的男子》里面的同名歌曲，是他1999年的作品。是的，今天金光主持人哦，个个都风尘仆仆来上班。但希望呢，台风的状况可以赶快过去，同时也关心了最新的气象状况哦。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25呢，主要因为齁这个台风和外围环流的影响，是有发布豪雨特报，针对的区域包括是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的山区、还有新竹县的山区、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的山区，都是有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级齁，所以请大家呢避免前往山区。那台风天呢，其实最好啦，不要出门，我们在家听广播、看电视或追剧，好不好？啊，你熊安全齁。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又发布这个巨浪的告警状况，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然后说在7月11号的6:52齁，是有发布巨浪告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会有这个危险的巨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麻烦大家不要去海边看浪哦，好好在市区或家里好吗？做回一下没呢。然后有巨浪示警的区域是包括了有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连江县等地齁，都是有巨浪发生的可能的。有任何最新的天气状况，金广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的帮你来做警丁哦。有关风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给你，听到陈英杰刮声齁，烘焙刷。

好多听到陈英杰歌声吼，红白刷，今晚时间是暗下十点三啊离婚。好的，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现在的天气状况。主要呢，刚不断提醒吼，不管是巨浪啊，又或者是有豪雨的状况，要请大家呢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溪流哦。主要呢，这个巴威中度台风呢，今天对台湾的影响是最剧烈的，各地的风雨都会在持续的增强或是慢慢的减弱当中哦。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释方也特别的呼吁了，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那台风期间呢，尽量呢要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而且呢，各地方政府呢也针对了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呢，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要全面的禁止进入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呢要遵守相关的规范。那如果有人齁弯婆哟跑去山区一些危险的地方的话会怎么样呢？对于齁警戒区内的民众呢劝离又不听话的话呢，将会依这个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呢，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或是呢25,000元以下的罚锾哦。那如果遇到一些危急的状况，灾害应变中心去搜救获救的话呢，政府也可以呢要求支付这个搜救的费用。所以要请大家哦，真的好好在家，不要去害人害己哦，好吗？安内在塞一路顺风哦，听到卢广仲的歌曲。

听到卢广仲2025年的专辑《一路顺风》来的歌曲哈，《一路顺风》。时间是晚上的10:36哦。节目还同时邀请大家留意了，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呢，说三光里新汉桥就土石崩落的状况，所以呢，请大家哈不要去山区，目前很多山区的路况都是不太妙的。另外要请你持续留意的话呢，是市区的号志不亮哦。新北市的林口区呢，中山路的桂林路有号志不亮情形，那中福路南势三街也是有号志不亮的状况哦。路网图看起来哦，虽然是顺顺顺，但是呢，这个天气状况是要担心一下的，所以请大家哦。虽然在这个雨中开车，车比较少，但车速和车距一定要抓好哦。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风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陪伴你。听到任贤齐和阿牛一起合唱的《再出发》。

警察公务员来咖喱吼，什么都不怕，但要提醒大家，台风天不要跑去海边好吗？尤其哦，这个台湾的东部或是基隆北海岸区域呢，和马祖呢都有长浪的发生哦。那面临这个连假呢，也希望应该不是连假啦，就是这个周末假期呢，大家吼千万不要去海边观浪吼，加危险。那也有任何最新的状况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了。另外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包括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修土石崩落的状况，目前很多道路的情形呢都是在山区发生的哦，所以邀请大家千万不要去山区哦，加危险哦。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的新埔镇，说这个竹七一乡道的双向呢有这个路树倒塌和崩塌的状况，目前呢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是桃园市的复兴区哦，桃113县道呢有道路摊方，也是无法通行的，有没有很多的这个路况都在山区发生了，所以要请大家呢千万哦不要擅自的跑去山区，那有很多区呢是完全封闭不能进去的哦。好，那说到呢这个天气的情形，明天的话呢可以留意到哦，主要呢针对了这个花莲县和台东县呢就有发布这个高温特报的状况，那主要呢是因为台风环流的影响之下嘛，所以呢台东县已经发生了焚风的情形哦，所以有这个高温的情形，所以要请东部大家特别留意这个高温的状况哦。有关风的歌曲，听到周董周杰伦的《龙卷风》。

他是天王周杰伦所带来的《龙卷风》，是到2000年哦，第一张专辑《杰伦》当中的歌曲。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常有一些广告会当他的光替哦，就是帮他走他的整个行程这样子。就光替的话，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啊，你先代替他，那比一些姿势，让摄影师抓说，诶，在几号镜位啊，或是换哪一颗镜头，灯该从哪边打这样。那你都调好之后呢，诶，本尊到了，就只要呢到现场，诶，顺着刚刚 OK 的角度或是 OK 的视角呢拍就完成咯。主要也是帮本尊省点时间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10:48，也同时呢带你留意在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修土石崩落的状况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的这个桂林路哦是耗制不亮，那中福路和南市三街有耗制不亮的情形。天气部分呢，全台都是有下雨的，所以请大家在路上开车务必抓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有任何的道路消息呢，也欢迎回报警广，让警广帮你解决道路上的大小事。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听了国语的龙卷风，来首台语的龙卷风，我听到叶启田的

听到非常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叶启田的林更轰，时间是暗下十点五十三分啊吼。啊，节目回来咧，嘛带你来关心最新的落控消息。好的，要请大家持续小心的是呢，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哦，说竹一二二线呢是有摊方的哦，然后会占用双向是无法通行。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有一些公路系统上面的预警性封闭呢，包括是台二线这边哦，从这个海洋大学到北宁路与新丰路段呢是这个预警性封闭的，还有台二线呢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是有封闭哦，台七线的罗浮到八零路段也是封闭的，台七线的八零到西村路段也是有封闭状况，以及台七乙线呢大埔到三民路段也是有封闭。以上区域呢请大家不要前往，大概都是一些靠海或靠山的路段哦，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有任何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那同时呢，天气的状况部分呢，要留意的是豪雨特报的情形哦。主要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包括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云林等地的山区呢，都是有大豪雨的发生哦，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走回一下没呢。

好的，在小鬼黄鸿升的歌声、北风和太阳之下呢，节目的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日本团体 V6 所带来的 Feel Your Breeze， 如沐春风。在歌曲之后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那几个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入口处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有国道五号呢北上哦，主要呢是有相关的高层在管制嘛，那因为是台风的关系呢，是取消了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高承载的状况。但要留意的是呢，因为台风影响之下哦，这个东部的雨势还是持续的，在路上开车还是要特别掌握呢安全的前后距离。另外是排除消息哦，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 15.1公里，说在大南路段的内外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市区部分呢，关心桃园市了，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修土石崩落，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有耗制不亮哦，包括是中山路和桂林路呢有耗制不亮，中府路和南市三街也是耗制不亮。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红胎红胎嗯汤来，虽然还是来了啦，但要请大家要留意呢，真的是山区海边不要去哦。另外也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呢，说北上的363公里顶金系统呢，外侧有两个大的保利龙箱掉落。还有在国一的排除状况，国道一号呢，说南下哦，在内坜入口处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占用了内侧，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也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冈。至于呢，在市区部分，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有土石崩落状况，请你多多小心。那有任何消息呢，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存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嘴里有哇。然后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找到有共鸣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吼。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幸运啊平安的主题歌曲，听到呢吴宗宪的永保安康。

好了，听到本土天王吴宗宪所带来的永保安康，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1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主要呢已经发布了这个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哦。那目前呢我们都在中度台风巴威的暴风圈的笼罩之下，尤其是北台湾啊，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很多区有发布呢这个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前往。几个路段是包括了台九线的万里西桥这边，还有台九甲线的乌来到中义路段，以及呢台14线的

庐山到屯垣路段，还有呢台十六线的地利到这个河流平路段，台20线的甲仙到这个老农路段哦，等等的，都是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千万不要前往以上的区域。那有任何消息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路况部分呢，也要请你持续注意的，包括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竹122线呢，就有这个摊方哦，占用了双向是无法通行。那桃园市的复兴区呢，桃113线呢，也是有道路摊方的状况，也是导致无法走哦。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湾尤其山区呢，很多道路都是有摊方情形，所以呢，这段期间请避免前往山区，等政府人员都 OK 了，确认 OK 之后呢，你再去安内看安全吼。那有任何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听到江美琪的歌声，上帝的帮助。

当灾害应变中心要提醒大家咯，为了维护大家的生命安全哦，在台风期间呢，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那包括各地方政府呢，也针对了一些潜在的区域呢，是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就是呢全面禁止大家进入的哦。那如果你硬闯的话会怎么样呢？其实呢会依照这个灾害防救法的第55条规定呢，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遭遇危险的话呢，灾害应变中心有去搜救或获救的话呢，政府是可以要求支付搜救费用的齁，不要浪费公帑这样。所以要请大家呢不要齁去海边看浪，也不要呢去山区去挑战自己哦。真的是好好的在家秀安全，才不会害人又害己哦。

呵，看到真心美跟林俊杰刮下好冰环跟平安。那在台风天之下呢，真的想去山边玩的话呢，记住一句话，山一直都在，不要吼硬闯，硬闯呢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不太好的哦。另外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咯。在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三角锥掉落。排除消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哦，说在三元一街105号有土石崩落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那真的在这台风天哦，很多单位都很辛苦，在第一线帮大家化解道路上的大小事。那也请大家呢这段期间先避免前往山区哦，等政府人员巡视山区确认都 OK 之后再去哦，安内卡安转再三号冰环加平安。好，那同步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巨浪的通知哦，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包括是基隆市的中山区、中正区和信义路与安乐区哦。那其他县市还包括了新北啊、桃园、新竹县和连江县呢，通通都是有这个大浪巨浪出现的可能，请大家好跟海岸线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另外呢，在政府单位呢也预警封闭了18处的公路相关系统，目前也带你关心几处哦，包括是台21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还有呢台29的民生桥路段，还有是台29的三明火路段，以及台29的纳马夏到五里埔路段呢，都是有这个相关的预警性封闭哦，就希望大家不要走啦，一起哦为自己的安全，为大家的安全出一份力咯。有关幸运的歌曲，听到品冠的健康快乐。

听众品冠，在他2001年的专辑《疼你的责任》里面的歌曲《健康快乐》。那我这礼拜呢，其实刚有 po 那即时动态，有听众说我的黑眼圈怎么那么重哦？哎，拍谁啦？刚好这个礼拜真的是大联系，刚好在一部电影啊，然后演诈骗集团的班底，要去好几天这样。然后他拍戏时间真的是超级硬的，就是可能晚上去，然后一路拍到凌晨三四点这样，然后三四点起来睡个一两个小时就要去上班了。而且还在桃园哦，还要开回台北，真是蛮远的这样。嗯，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回忆啦。时间是晚上的11:3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在省道台82呢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路段呢，就三角锥掉落。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两个大的保利龙箱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歌继续一首一首来，听到张卫健的身体健康。

好的，听到张卫健的歌曲《身体健康》，我们要起早一点睡觉才可以身体健康哦。哇，总算呢，我在那一部电影应该是已经差不多杀青了，不用再去搞到这么晚了。因为平常都在宣导反诈骗嘛，那刚好那个剧组找我去当诈骗集团的班底，这样在里面欺负猪仔，也是个蛮有趣的经验。那想说去学一下，之后在宣导诈骗这一块会更有感觉哦。好，带你关心省道路况哦。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路段秀三角锥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363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两个大的保利龙箱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天气的部分呢，持续带你来小心咯。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因为呢有的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山区密密麻麻的都是橘色和黄色的这个灯号了。包括橘色灯号有苗栗县啊、台中市、南投县、高雄市和屏东县，黄色灯号呢有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以及连江县呢，通通请大家不要去海边，不要去山区，再在到底顺个平安吼。好听歌曲送上 Carrie Minogue 的歌声 I Should Be So Lucky。

好难想象，这首歌是1987年的作品，来自 Kelly Mino 的 I Should Be So Lucky。 时间是晚上的11:42，也关心了最新上班上课的台风讯息。明天的话呢，主要针对部分的县市的区域呢是有停班停课的，包括在桃园市呢是有复兴区哦，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记得只有复兴区哦。另外呢，这个新竹县的部分呢，包括是有尖石乡和五峰乡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苗栗县的话呢，有南庄乡、狮潭乡以及泰安乡也是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至于台中市的话呢，在和平区呢也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哦。高雄市的部分呢，这个区域是包括了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和纳瓦夏区呢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至于呢花莲县的部分呢，有这个万荣乡和万荣村以及明利村和凤林镇呢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台东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呢都是要上班上课的哦。那连江的部分呢，可以留意到是明天也是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那以上呢，如果你的所在区域是有停班停课的话呢，明天就可以好好的再休息一下。但我相信也不是休息啊，就是在整理家园啊，或是做好相关的确保工作。好，至于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呢，目前全台都是有下雨的哦。那暴风圈还是笼罩的北台湾啊，只要请大家呢真的要在开车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路况告诉警广，点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呵，刚才公面来咖喱到顶，变出文哦，听到丹鲁伊陈雷的歌声，时间呢是晚上的11:48哦。好的，也带你关心了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国道五号这边北上呢，主要呢过去啦是有这个高层在管制嘛，目前是取消的情形，但是因为这个八威台风影响之下呢，导致台二线和台九线路况是不太好的，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放慢车速。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新埔镇，说这个竹七一乡道的双向呢，有这个路树倒塌和坍方哦。还有呢，新竹县的尖石乡一星大桥呢，也是有路基掏空的状况。新竹县的横山乡这个新兴大桥也是呢，有桥墩受损哦。所以请大家呢，千万不要去山区，在三号到顶顺顺顺个平安哦。有关幸运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田馥甄的小幸运。

听到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3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持续小心呢在桃园市这边的状况哦，主要呢在秀才路207巷国一下方的涵洞呢积水是很深的，希望大家好提早改道，目前是有现场封闭管制的情形哦。同时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路段呢是有三角锥掉落情形，再请你小心。另外呢天气变化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高温特报，因为呢台风外围环流嘛，导致呢东部是有这个焚风的发生哦，所以目前的高温是因为焚风的关系，包括是花莲县和台东县，在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呢务必小心焚风的发展。时间好快，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那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今晚的路况真的不太好齁，那这个风雨都还蛮大的。那同时也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千万不要硬开，赶快啦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呢眯一下休息一下再出发，安尼后再才顺顺顺哦。送上的作品呢来自于庄正凯和杨静所合唱的《床头梦》，那在歌曲之后，来有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7月1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那首先呢，目前啊，台湾本岛已经脱离了暴风圈，但是呢，马祖能在呢台风路径的范围当中哦，所以请离岛的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哦。至于路况部分呢，关心呢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有两个大的保利龙箱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国一的南下呢，说内坜入口处有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也麻烦你呢开车一定要掌握精神状况哦。还有是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的文山区，说光辉路74号的对面呢有路树倒塌哦，目前是踩一线车道来做这个单向的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3: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啊，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好，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彩虹》，迎接节目的第三趴《彩虹》主题歌曲哦。那在进行第三趴之前呢，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指出了，这个暴风圈是离开台湾本岛，但是离岛部分区呢还在暴风圈的笼罩当中。而且呢，暴风圈虽然离开台湾本岛，雨势还是持续哦。主要呢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个雨的状况还是蛮多蛮丰沛的，所以要请大家持续避免去山区和海边，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另外路况部分带你关心了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呢号志不会亮，那中福路和南势三街有号志不亮情形。再来是台北市的文山区呢，光辉路74号的对面是有路树倒塌，目前采用呢一线车道来做单向通行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丢哇哦。

听到由阿信呢作词作曲，梁静茹演唱的歌曲《彩虹》。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齁，目前台风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署呢也有更新相关的豪雨特报，指出哦，台北市啊、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宜兰县以及这些区域的山区呢，要特别留意齁，有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的发生。为什么呢？主要齁，因为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要请大家齁，去山区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安全。另外呢，公路相关单位呢，也是有预警性封闭几个路线了。包括是台二线的海洋大学到北宁路与新丰街的路段哦，那台二线的瑞滨到鼻头路段，台七线的罗浮到八林路段，台七线的八林到西村路段，台七乙线的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台九线的万里西桥和台九甲线的乌来到中义路段呢，都是有相关的预警性封闭哦，就是不能走。可以留意到齁，目前不管山区或海边的道路都是有预警性封闭的，请大家千万不要硬闯哦。嗯，继续送上五月天的版本《彩虹》。

一样是彩虹，但不同的编曲方式就唱出不同的感受。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作品《彩虹》，凌晨0:23，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呢，光辉路74号的对面有路树倒塌，占用了一线车道，是单线来做通行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呢，是有号志不亮，以及呢这个中福路和南市三街也是有号志不亮情形。至于呢天气部分，全台还是有雨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那目前呢中台八位是逐渐远离台湾了，那今晚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防好雨的状况，同时也请大家好，千万不要跑去海边看浪哦，这真的危险哦。那除了跑海边之外呢，除了自己安全有顾虑之外呢，政府也会有开罚的动作哦。就是啊，中央灾害应变指挥中心呢也呼吁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在室内当中呢避免前往山区，而且呢全台已经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区的警戒区哦，是全面禁止进入的，如果民众跑进去的话呢是会有开罚的哦。包括呢将依这个灾害防治法第55条规定呢，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到25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遇到事故灾难的话呢，这个灾害应变指挥中心派出人员去救人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搜救费用也是要由被救人来付哦。毕竟呢跟你说不能去了你还硬要去哦，按不汤不汤。有关彩虹的作品送上张小燕一众歌手合唱的《有一道彩虹》，这首歌也是由张雨生作词作曲的哦。

收录在一张纪念张雨生的专辑《雨生欢喜城》当中的歌曲《有一道彩虹》，由张小燕等一众歌手一起的合唱。凌晨零点三十分喽，今天因为有这个台风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最新路况、最新的天气消息陪伴在你身旁。另外要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环汉路二段琼林路口往新庄的方向呢是有路树倒塌的，目前影响了内侧车道。那如果你的路上有遇到任何情形，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让警广帮你解决道路上的大小事。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了，有关于彩虹的作品继续一首接一首的放给你听，听到 Cindy 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耶、yeah, ！听到《微笑 Pasta》里面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也是2006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凌晨0:33哦，继续呢，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目前可以注意到呢，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呢已经还是持续发布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然后请大家呢千万呢不要擅自的外出哦，到山区或是海边了，因为呢这两个区域都非常的危险。那尤其海边哦，有发布这个巨浪的这个告警。那山区的话呢，雨势非常的强哦，而且目前呢很多的路况都是跟山区的路况有关哦，包括呢有这个什么路基掏空啊，或是呢这个土石流的情形哦，还有土石崩落都非常的危险，所以请大家呢避免前往山区。另外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也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彩虹的歌曲，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彩虹。

哇哦，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彩虹》，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希望呢，在这台风夜有挑选一些大家都会唱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一起哼哼唱唱，到顶顺顺顺吼。也是收录在呢，2009年阿密特意识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30公里呢，中庄交流道路段的三角锥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另外有最新的事故消息传出来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4.6 公里景美隧道前，是发生了两台车的追撞，有占用外线情形，经过请你小心。市区呢，在新庄区的环汉路二段，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就有路树倒塌的哦。那因为台风刚过齁，那有很多的地方有路树啊，或是呢有这个积水的状况，如果有看到的话呢，都欢迎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让我们一起解决呢道路上的大小事。听到西野加奈的歌声 Rainbow。

听到西野加奈的歌声 Rainbow 收在他2013年的 Believe 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是凌晨0:45，也带您关心呢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国道3号的北上呢 24.6公里，哦，这个景美隧道呢有两台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外线的情形，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至于天气的变化呢，带你持续来关心了。目前要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吼这个豪雨特报的状况，主要呢也受到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有这个豪雨或是呢这个超大豪雨的发生哦。那主要也是针对山区啦，所以以下点名区要特别小心，包括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林的山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哦。那另外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道路相关单位也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划，像是预警性封闭了18处的路段，其他路段还包含了包括台14线啊这个庐山以及屯园路段哦，那台16

县的地利到这个河流平路段，台二十线的甲仙到老农路段，以及台二十线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台二十线的新河到复兴路段，台二十线的梅山到向阳路段都是有相关的预警性封闭的情形，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哦。那目前呢暴风圈慢慢的远离台湾，也希望呢一切可以雨后彩虹哦。

对啊，上雨后之后呢，是迎接彩虹。时间来到了凌晨0:50，也带你持续关注几个路况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24公里，景美隧道呢，有两台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的情形。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省道排除消息，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30公里呢，中庄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到彩虹呢，总是有甜蜜蜜的感觉，对不对？来一首杜德伟的《彩虹》。

来自杜德伟的歌曲《彩虹》。那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快结束咯，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那虽然台风慢慢的远去，但山区海边还是要避免前往哦。山区有这个豪雨落石土石流，海边呢会有大浪巨浪哦，请大家务必小心了。那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帮你更新最新的天气变化。好，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何润东和游鸿明的合唱《彩虹弯弯》。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那等一下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2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24公里，景美隧道呢有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情形，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同时呢，省道排除消息，在台82的东向30公里呢，中庄交流道路段有三角锥掉落，目前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新庄区环汉路2段琼林。

林路口呢，往新庄方向就陆续倒塌的。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是号志不亮哦。那中福和南市三街也是号志不亮的情形。台北市的文山区文辉路74号的对面呢，有陆续倒塌，目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做单向通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洗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周末的凌晨，
3: 你还好吗？
2: 让阿金
3: 陪你三个小时的
2: 今夜谈心。

0: 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吉孝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周末第二天哦，也是台风继续影响大家的，我也忘记第几天了，下雨下到头昏脑胀去了。不过今天啊，雨势确实是有减缓蛮多的哦。 那从中央气象署现在的豪雨特报的状况来看呢，有很多县市呢其实目前是没有亮灯的，不像昨天是全台亮灯，还有亮超大豪雨的紫色灯。那目前主要的雨势是集中在西半部的山区跟平地的部分，北部跟东北部跟东部这边的雨势呢是趋缓蛮多的，这里都没有亮起豪雨特报的灯号了。 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这几天台风虽然说慢慢在远离，那带来的环流啊跟雨势还是会影响个好几天去，所以山上跟海边呢，也还是尽量不要前往哦。掌握最新路况消息还有台风资讯，就请大家继续来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继续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茄子蛋的《Long Lulan》。
1: 红红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囝，咱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
1: 听到来自茄子蛋的歌曲《浪流连》，今嘛这个时间，你搁伫倒位咧浪流连呢？你人还在外面爬爬照吗？哦，如果是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下雨势哈。虽然讲这个风台啊，已经哦渐渐咧走远去啊哈，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你知道台风尾的带来的雨势哦，有时候少点红台位，那个小瞧他是不太行的哦。好，那节目开始要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啦。国道三号的北上 24.6 公里景美隧道前，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再来，这里是市区部分，提醒大家，桃园市复兴区的三光里新汉桥这边啊，土石崩落非常危险哦。以及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在环汉路二段的跟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有树倒下来了，内线车道这里横躺着一棵树哦，请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以及另外一个地方有树倒掉，是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也是树倒下来占用了一线的车道啦。所以你看，台风即便已经慢慢的在远离了，那造成的灾害呢还是非常的可怕，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再往山区去，也不要往海边河边去，这对现在来讲，都是蛮危险的地方啦。可能过一两个礼拜，你下个周末想去玩、想去踏青的时候呢，你再选择这些地方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听到歌曲，来自陈势安，辽阔。

听到来自陈势安的歌声，辽阔，雨过天晴之后的那一种心境跟感受呢，总是非常辽阔的哈。但现在距离那一种感觉呢，啊，可能还要再过几天哦，因为毕竟现在全台都还是有点下雨的迹象啦，尤其在西部山区以及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呢，应该目前的雨势还是蛮有感的哦。不过北部的朋友已经度过了这个下雨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了。昨天我来上班的时候，那时间哇是完全没有风雨的，真的是太令人开心了哦。不过令人感到相对不开心的是，哎，气温也开始回升一点点了。啊，有一好无两好哦。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跟我们讲说，今天7月12号啦，台风逐渐远离的状况之下呢，整体的风雨会逐渐的趋缓哦，风场转为西南风，那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雨，从清晨到上午的中南部山区呢，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了。那高温的部分呢，今天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南部的高温是31、32度哦。花东纵谷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关系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啊，所以台风走了，太阳出来了，整个环境啊，天气形态变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那种酷热的夏天呢，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咯。刚才一直在提醒大家说，台风天啊，真的是不要往像是山区啊、河边啊、海边啊这样去哦。那其实因应这一次的八威台风哦，政府是有划分一些山域的警戒区的哦，总共有700多处。而且全面禁止进入啦，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进入警戒区哦。那你说，哎，那我就是想进去怎么样呢？你被抓到的话呢，哦，你会被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判处新台币50000元到25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哦，那如果说你遭遇危难呢，啊，那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获救之后呢，你是需要去付这个搜救费用的哦，不是说哎，我就是想去啊，我就想玩啊，反正出事了有人会照我，有人会找我，有人会帮我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哦，没有哦，你被抓到是要判罚锾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跟荷包开玩笑啦。不管怎么样，台风远离对我们大家总是好事，也希望天气呢可以赶快回到稳定的状态哈。虽然会热，但没关系，热总比台风好。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Billie 的《放晴》。

0: 听的歌曲来自后站人的 Healing Me。 1:28，这里有新的消息来告诉大家哦。排除的好消息，这里原本国道3号北上 24.6 公里景美隧道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件跟台风有关的事情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些地方是在封闭的。刚刚有传来最新的地方是在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双向都是不能走的哦。好，那新竹县这边呢，新兴大桥也是在封闭的，义兴大桥也在封闭哦。这两座桥呢，要么损毁啊，要么是路基被掏空哦，都非常可怕。接着是在新竹县的新浦镇竹71乡道双向 1.2 到3公里路树倒下来了，又坍方，整个是不能走的。桃园市复兴区的桃113县道呢 0.1 公里处，这里也坍方了。新竹县的五峰乡竹122县的 38.3 公里处目前也是坍方的状况。好，那县115到这边呢，北上 20.3 公里清水路段哦，也是土石滑落，那现场是采单线的双向管制。提醒大家，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要慎防你的头上可能会有东西掉下来哦。那这里再次的呼吁，即便你是在市区哦，你也是要留意一下一些砍棒啊，或者是一些铁皮的那个屋顶啊，都是有被掀翻被吹落的危险在哦。那如果你自己的阳台呢有放一些东西哦，不管是你的小配备哦，不管是你的盆栽，还是一些你平常拿来装饰的造景之类的东西，都麻烦你先把它给收下来哦。虽然台风在逐渐远离当中啦，但目前的雨势跟风势呢哦，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红台位的很近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呢，那也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安全哦，不要让别人呢走在路上还要慎防你自己家里面的阳台上的东西哦，那就不太对了。有的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0000-00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